真心哦，不管你是长到多少岁啊，但凡是到了这个七月份，多多少少还是会觉得，那个属于我的日子就来了啊，好像那个童年少年印象当中的那个暑假就这样深深的刻到了我们的每个人的 DNA 里面，那个休闲的惬意的那个假期，太多可以去玩的，哪怕是只是去游游泳，哪怕只是学骑个自行车套螃蟹哦，然后把身上每天都打打闹闹搞得脏兮兮的，然后都会觉得哇，那就是属于我的童年暑假。还有太多的好听的歌，家里面的卡式录音机啊，来来回回的播放，自己的 Walkman 里面也都一直耳机塞着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些歌，伴着晚风一起溜出窗去想象一下那个悠闲的傍晚，坐在高高的地方去看远处的落日，微风轻轻地带走了白日的燥热，于是戴着耳机去静心地享受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凡响的暑假假期。所以很多人都给暑假去做了一个定义，说也不是说你究竟赶了多少路，你去见了多少世界，而是真的让自己的灵魂好好的喘口气，允许自己无所事事，允许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的日子像白云一样飘到哪儿算到哪儿。毕竟会休息的人才更会生活，所以有人就把这样的一个暑假把它定义成慢镜头，就让它慢慢悠悠的吧。

0: 这一首首的歌哦，真的每一首都唱到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里了。很多的好朋友也都是在纷纷的感慨说，这不仅仅是时光机，更是我们每个人记忆深处最难忘的那一抹。 Alex 说，无惧盛夏酷暑，不烦躁这个不烦燥热难耐的七八月，因为这里面藏着一个特别的惊喜，既是最会唱歌的歌者的深沉之月，也是大家、哎、还有这一段，然后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看淡四季寒暑，岁月平淡，静下心，舒心安稳的过好每一天哦，常伴动听旋律，日日欢喜。讲真话说的真好，我这两天也特别研究了一下，就是人类的这种生命科学的东西，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当你放一首歌，对吧，前奏刚响，然后整个人好像突然就回到了自己某一个节点的夏天，然后这鼓点一来，脚尖立刻开始自动打拍子，当这个副歌上来的时候，背脊一阵发麻，而奇妙的是音乐既不能够吃也不能够穿也不能够直接解决你的任何问题，可是却能够让人上头落泪想跳舞，还能够把一群陌生人变成同一片合唱的海。所以后来呢，这个根据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哦，说当我们说这首歌打动了我的心，其实你的耳朵、你的身体、记忆、情绪和大脑，他们都纷纷的在助力哦。说这个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物理现象，说频率呢是物理量，音高是心理的体验，振幅是物理量，响度是心理的体验，频谱呢是声音的成分，音色呢让我们知道这是钢琴、吉他还是一个人的声音，所以我们听到的完完全全不是空气，而是大脑对空气震动的这样的一种解释啊，非常非常有趣啊。
1: 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
0: 所以有人讲说，音乐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啊！你看，小小的婴儿还不懂复杂语言的时候，这个妈妈就能够用带着旋律的语调、重复的节奏和轻柔的歌声来给他们去做安抚。还有音乐更像是胶水啊，大家可以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拍手啊！所以在演唱会上，万人的合唱那一刻，我们感动的不是歌，而是我们竟然在同一个场域、同一个节奏、同一个节拍里。你看，我们接下来再去听这首歌曲啊，就是雨蝶，来自李翊君的这首歌，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了那年看《还珠格格》的暑假。嗯。

今天买了这双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还再多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颜色也比较的丰富，有八款颜色可以挑选。再有呢，价格也是啊，一双是399，两双，如果你要是两双家人都要给到一双的话，可以直接到743哦，743，700多块钱，平时一双鞋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可以拿到手两双。怎么拿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跑步，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跑步。

0: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探秘胭脂河，逐浪天生桥，一个让孩子更喜欢的研学来了。
0: 去丽水博物馆探秘，在胭脂河上泛舟，解锁皮划艇技能，投喂天鹅超有趣，营养午餐蓄力，结业证书荣归。
1: 丽水天生桥夏季自然与运动研学一日营，详询025-5722-5656。
2: 呀，好多蘑菇，能不能吃呀？
0: 吾享自然学校7月18号《蘑菇历险记》招募啦！在郭兴庄园观察蘑菇，认识菌子，体验菌包制作，亲子一日营，含餐只要398元。
3: 梅雨季带娃找蘑菇，长知识还动手玩，太全面了！《蘑菇历险记》报名电话18652531006，等你来哦！
4: 别着急，真正的美好总是姗姗来迟，用勇气对抗慵懒。用阳光驱散黑暗，童话里的故事都充满了力量，愿我们都在每一天的阳光清晨和邓煌一起去发光，去热爱生活。大家好，我是光良。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5: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6: 这是阳光倾城，今天进入到农历的6月啊，今天农历6月初一啊，被叫做伏月，啥意思呢？就是接下来就将进入三伏天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就来了。明天就入伏啊，明天就是入伏，所以大家好好小心啊，湿热天气也要好好小心，就是记得养好燕窝一样啊，要去泡好久好久，要泡发它，像或者是泡海参啊，它很多东西都是要泡发，然后这个桃胶也基本上是要泡发差不多一晚上的时间，然后第二天再去用来去炖蒸蒸，然后煮，然后你就会觉得哇，那口啊滑滑溜溜的那个口感真的是超级爽。我是见过就是桃树上面就是结的那一层桃胶啊，就是像我们平时在买到手的那种就是不规则的那种形状啊，各种各样的，但是就像宝石一样的散发出这个光芒啊，这太阳只要能够晒到的地方，然后桃胶就会折射出一些光线啊，这就是属于这个季节所特有的。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啊，都去看一看，就是桃树上桃胶。其实呢，离我们南京不远处啊，就是在我们的茅山，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村子，叫做杏虎村。这个村子呢，有一位这个贵人啊，就是刚刚获得七一勋章的农业技术专家赵亚夫。然后说当他

他出现以后，这个整个原来的贫困村一下子焕然一新啊。从2001年，当时呢这个杏湖村乡亲们生活困难，赵亚夫知道了，就默默许下心愿，一定要帮这里脱贫。后来呢他发现啊，这片地不能够种粮食，因为呢是丘陵地带，却很适合种桃。哎，就像我们经常喜欢去到那个无锡的阳山，然后到阳山那边也同样是丘陵地带，那个桃是真好吃啊。所以呢我们也是离南京最近的就是茅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叫杏湖村的。由这个赵亚夫老师呢，他专门组织专家团队20多年，免费给当地的果农提供技术指导，手把手的教他们嫁接修枝。现在当地的水蜜桃的种植面积已达到了1500亩，也是成了国家地理标志的农产品。而85岁高龄的赵老呢，不仅无偿为农产品代言，还帮助对接销路。所以今天的这款桃子就是他和我们江苏广电总台合作推广的助农项目。那这批桃子呢是真好，因为呢每一颗桃都是由果园严控的人工筛选的，发到手的都是精品大果，就是每一颗桃大概是300克左右，礼盒装一箱是8颗，89块钱自己吃送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对吧？给这个家里面的亲朋好友一人一箱啊、一家一箱这桃子，说尝尝啊、说尝尝，真的89块钱一箱子，漂漂亮亮的礼盒装。而且呢它这个桃子呢一般来说先摘下来的就是新摘的，它可能是硬果居多，因为好摆嘛，它果实紧实脆嫩啊，你也可以就是当成那个硬桃去吃，脆脆的啊，就是巴吱巴吱的去脆，然后就是每一口吃到的都是甜蜜啊。如果是想要吃点嫩的，那你就常温放个2到3天，它就自然软了，绵密流密啊，就是果皮轻轻一撕就是整张脱落，一口爆汁的那种。那每一颗桃都是帮你精挑细选出来的，你放放心心的吃。这是来自茅山的这个水蜜桃，所以也是一颗爱心桃啊。也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啊，然后发送出去你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选桃啊，选桃。那一箱子是89块钱，一共是8颗啊，所以这可能在市面上很多的好朋友都说，这个桃子是真的是有爱的桃，然后呢是甜蜜的桃，真的好桃啊，好桃，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去吃啊，也是一起来为我们的茅山地区的好朋友一起来去加油打 call 啊，希望他们的桃子有一天也是像这个阳山水蜜桃一样的超级超级有名啊，都是那种卖脱销的节奏。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啊。生活中经常会被人问啊，就是什么吃饭的时候说给我们说两句，我说我不会说。怎么不会说？你每天在节目里面叭叭说的多好啊，哎，就喜欢听你说。工作状态的说和生活当中的说，我觉得真的是两套系统啊。你就像演员，你让他现场给你演一个，我觉得人也不会愿意，对吧？还有好多一些这个歌唱演员，或者是像很多的一些这个专业从事，你比如说你让李健给你现场唱一个，人也不会愿意，让他现场给你说段子，他可能还会觉得你是不是在调侃他哦。就是生活中就是我们的这个个体啊真的是差异比较大。比如说我的个体差异在哪儿呢，我就是比较适合在直播间，因为没有人，只有我一个人，我在这儿说说说，我觉得挺开心啊，因为很安静，然后没有什么打扰，我也不需要去看，就是这个你投射过来的眼光啊，对吧？我不需要。然后呢，我就是这样说着高兴就可以了。然后呢，可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就是大家伙儿，人啊，一大群人吃一顿饭，有人吃完了饭之后，哇，面露红光啊，就是精神抖擞，这啊兴奋的不行。
有的人呢确实昏昏沉沉，你说怎么就是这样的一场同样的聚会，在这个场子里面的这个人大家还都不一样，有人是越来越兴奋两眼冒光，有人是还没结束就想回家充电，有没有会发现，然后就是好像人多的场合就是一会儿会儿然后就没电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啊！你说这个就得要去研究研究人，你说这个中医里面讲这个体质啊，说你是什么什么体质的，什么你是湿热体质，你是寒凉体质，对吧，你是这个体质那个体质，有体质的区别，其实它这个体质就是说的是你的能量啊，就是说你的能量。然后你比如说我们拿这个林黛玉啊，林黛玉和张飞他都是人，但他就是不一样，对吧，一个是蔬菜一个是肉啊，它就是不一样。林黛玉和薛宝钗也不一样，一个是茶一个是咖啡，对吧，这个这林黛玉比较的话这个薛宝钗要浊一点，但是呢可能林黛玉更加的清稳一点，就是清的人呢比较的通透啊，超级羡慕，然后呢也开始逼自己要学着讲话，对吧，但是每一次多讲两句啊，哎呀好像整个人被抽了真空，一下子就没电了，回到家整个一句话都不想讲，那累得要死。后来呢对自己有所认识了以后，慢慢的明白并非不善于沟通啊，只是自己的沟通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呢在一大桌人面前他就比较喜欢听，对吧，哎，我也是在很多人的场合我其实特别爱听别人怎么说，我就不怎么喜欢去发言，他捕捉的是那些细微的情绪，擅长一对一的深度交流，当身处在这样的对话以后呢不仅不累，还有一种特别幸福的，有一种满格电满格的感觉。其实背后不是因为谁多能说，而是就是他在适合的场景下自己的能量在流动，而不是在消耗，所以

前面是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啊，此刻听到叮当心太软，看到不少朋友都纷纷在下单哦，就是我们的这个赵亚夫老师啊，带着茅山的杏虎村的当地的村民们一起去种的桃子啊，这个桃子现在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的好桃啊，大家都可以去选一选啊。这也是这一次85岁高龄的赵亚夫他无偿为农产品代言，而且和我们的江苏广电总台做了一个合作的推广，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好，这是今天节目中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今天九七五一直都和大家在一起啊。巴威呢，这个台风已经移出了江苏啊，昨天晚上就已经移出了江苏省境了。那风雨收尾了，但是高温即将重返呢、啊。今年这个。巴威给我们带来的这两天的凉快的天气也要收尾了。好，来说一下这两天的最高温度一路的会攀升。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并且间止的天气啊，夜里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4度。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有35度。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分散性的雷阵雨，27度到34度，高温高湿的天气就这么来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在一起，同时也希望我们节目中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清凉。好，今天和大家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一起互动的话题，大家可以通过今天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啊。在南京夏日里面拍晚霞落日，你推荐去哪里呢？最近啊，这个晚霞因为台风的这个天气的影响哈，所以非常非常的绚烂啊，而且是多变的色彩啊，大家有没有拍照？大家可以通过今天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晒一晒图，同时也可以来推荐来蹲点拍晚霞落日最佳的地方。好，海燕也会跟大家慢慢的聊我们在节目中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徐小凤带来的一首粤语老歌《风的季节》。2026年夏天，我们记住了台风的名字巴威。天气热起来的时候，说不定我们还会想念一下巴威。风的季节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直降千元哈，只要一个零头399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下单还会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那么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不到三折就能够买到，而且下单的话还有优惠，任选两双加入到你的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元，加福利官再减5元，加入到商城的会员，享会员的专属福利， 满499再减30元，两双到手只要743。好，那颜色有8款，燕麦色呀，灰紫色呀，黑白色，白棕色等等，那都可以来挑选一下，36码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只有100双，每一双鞋。

所以大家赶紧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跑步两个字来选择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再减5元，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哈，宝玉的玉，然后添加福利官进群的话呢，主持人在群里面等着你去帮大家来挑选心仪的高品质的和田玉。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流光飞舞。

0: 3000块钱入手牛皮席有点心疼，2000块钱入手牛皮席有点犹豫，999入手牛皮席，您得抓紧时间了，结束至少涨好几百。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外面买啊，都是好几千的席子，做推荐快20年的时间，行业什么样，大家真的是可以信任我们。那这一次999入手牛皮凉席，真的是不亏啊，甚至就是赚到了。4007106109。下单就可以看席，质量有问题不满意退就是了。夏天有4-5个月的时间，黏腻潮湿闷热，空调一停翻个身都能闷出一身汗。头层牛皮凉席自带凉而不冰、透气排湿的特性，精准适配，大人小孩老人用都舒服。999用个50年没问题，一天才1.3毛，不比你年年换席子、一个礼拜换一次床单要省心省钱呐。但是提醒大家，999这次价格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从来没有过3位数买头层牛皮凉席，而且都是新席子，价格低全是因为去年厂家低价整包了一批皮料，这一批皮料做的席子那就当做回馈了，但是皮料有限，再不定就真的没有了。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吴先生提到了升级，对，我们发货的时候有一批升级的，是背后有3明治网格的，会多30块钱，本身呢是应该多100块的，我们就是保本意思一下，真的是回馈了。三明治网格的作用呢，就是防滑耐磨，使用年限会更长久。999加30块就是1029，赶快加单吧！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

好，谢谢朋友们和我们一路分享和同行哈。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甚至是非常非常美的这个图片啊。在节目中我们特别感谢啊，这个、手机尾数是1281的朋友说炎炎夏日推荐去雁湖驿站，我查了一下，在黄龙县那边啊，确实是比较的小众，但是你拍的这照片真的是好美啊，远处有山，近处有水，景美人少，没有喧嚣，端把椅子静静地看着太阳一点点的变化，由浅到深，再从天空慢慢地消失。哇，从你这一段的描述和这张照片，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治愈的，而且是非常安静的感觉，很有力量。好，谢谢你的分享。谢谢我们收音机前的菜菜，来自于苏州南京的一组这个晚霞加彩虹的对照图。哇，这个苏州的晚霞正好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地标，然后南京呢又看到了紫金山和这个紫峰哈，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彩虹的加持之下哈，两座城市很棒。还有在新街口之上哈，还有古城墙之上，以及学校的操场之上的晚霞，都是这个宝贝儿子拍的这个照片啊，每一张都是明信片啊。宋良给我们的留言说，我家阳台，而且晒了一张图，阳台拍的这个晚霞实在是太梦幻了哈，能够抓到这样的一个瞬间，真的很值得。好，谢谢你和我们的分享。在南京很多地方拍晚霞落日都非常推荐，当然最推荐的就是自己家的阳台啊，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和大家看到这一季非常绚烂的夺目的这个夏日。因为受台风天气的影响呢，南京的这个火烧云真的是无敌的美啊。来听到了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于窦靖童的一首歌曲，他的乐园。自己家的阳台也是观日落的，观晚霞的乐园。好，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打开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刘光飞舞欢迎。

翠丰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欢迎回来，在我们分享的保养密码当中，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环节。我们今天来说到的就是盛夏时节皮肤的保养。大家知道吗？暴晒十分钟，皮肤就早衰十天哦。68%的人的第一道皱纹都是长在夏天的。可以看出这个盛夏季节啊，这个皮肤的保养显得格外的重要。夏天的抗衰老的黄金季节，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尤其是想要让肌肤老得慢一点，我们尤其要好好的护肤。好，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就跟大家慢慢来聊聊。说到这个高温给我们皮肤带来的问题，首先是这个代偿性的出油。天气越热呢，皮脂腺就越活跃，那皮脂的流动性就越大，所以呢，你会发现夏天的时候脸是很越来越油的哈。温度每升高一度，那么皮脂腺的分泌呢就会增加10%，油腻不适当然就会增加10%。还有就是高温给我们皮肤会带来轻度脱水的问题，高温接触会让皮肤因为毛孔长时间的扩张，或者是这个水分的快速的流失哈，导致过于干燥缺水。身体处于轻度的缺水状态的话，不及时补充，那皮肤就会暗沉，对于外部的这个防护力呢就会变低。所以为什么就是天热为什么还要保养皮肤，不能够偷懒呢？就是因为这个高温会给我们皮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刚才说了代偿性的出油啊，轻度的脱水啊，变干啊，都是会在夏天发生的。所以为什么夏天你的第一道皱纹就长出来了哈。所以热老化肌肤长时间在高温的刺激之下分泌基质金属蛋白酶，使得皮肤的基质过度的降解，也使得我们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变性降解，这样的话呢就是衰老起来就很快。所以夏天要特别的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在最热天气当中要给皮肤一些呵护和养护。好，节目中听到的这一首歌，一首非常动人的老歌，来自于珍妮所演唱的《鲁冰花》。正在今年975陪伴大家流光飞舞的时光，在节目中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来

晚霞落日江景配上夕阳真的是美爆了。还有朋友说到南京也步行桥也很棒，桥的造型加上落日余晖，氛围感直接拉满啊！前两天在这个双子塔当中办公的朋友随手一拍，这个有南京眼呢，同时有江景啊，有落日晚霞，真的是也是非常棒的瞬间。还有朋友说到了幕府山，了解一下啊，视野超级开阔，拍出来了落日大片感啊，这种大片感十足的啊。还有朋友说到了老山国家森林公园，大自然里面看落日，感觉特别的治愈。好，谢谢朋友们这么美好的分享，送给大家耳边的彩虹，周杰伦的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

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臻。

0: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天我们给大家带到正宗的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凉席，并且是有史以来的价格新低。因为工厂在去年原皮谷底价格的时候囤了一大批的皮料，所以18年来第一次1.5米的999就可以拿到手了，1.8米的1299，这价格一出啊，短短几天直接爆单。现在下单的朋友全部需要排队，3天左右会给各位安排送货，请大家惜之。头层水牛皮凉席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凉而不冰，透气排汗，恒温舒适，睡觉不闷汗，日常的汗渍啊、污渍啊，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不用洗，不用晒，一张席子好好保养，可以用上30-50年的时间，真正的一席传三代。很多老客户用过之后反馈说，有没有更耐磨更防滑的牛皮凉席。那为了提升大家的使用体验，我们对接工厂紧急升级出新一批带三明治网眼布的顶配款。普通平底凉席直接贴着床垫容易打滑，容易磨损，而升级的三明治立体网眼底层超强防滑，隔空透气，减少席面的磨损，会延长到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因为增加了面料和工艺成本，升级款至少一床会多出100块钱，那999一床的就是1099，但是现在首推我们补贴70块，每床多30就可以了，等于1.5米的是1029，多30块钱，1.8米的就是1329，数量依然不多。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李荣浩带来的一首《不说》。八位已经昨天晚上移出江苏了，风雨收尾，但是高温即将重返。我们在节目中陪伴大家，接下来清凉度夏。

据李荣浩所演唱的一首《不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到我们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谢谢朋友们的留言。猪猪小这位朋友说，晚霞肯定少不了玄武湖，有图有真相哈，谢谢你的美好分享啊，晚霞的蓝调时刻，绚烂的梦幻时刻，还有粉紫色的晚霞，谢谢你哦。好，这是那英的征服，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陪伴，稍后继续刘光飞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3: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8: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9: 接下来

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的经典975。很喜欢听新生代来翻唱经典老歌。啊，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易烊千玺所带来在2022年的时候唱的《光阴》。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1: 好，漫步人生路，我们来听英文经典。这一首非常浪漫的乡村经典 Pastin Cleans 所演唱的《疯狂》。

这一首让人难忘的歌曲里面呢，不仅有 Nat King Cole 的歌声，还有他的女儿 Natalie Cole、用技术的手段把父女俩的声音融合在了一起。继续听到的是 Whitney Houston 所带来的《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你》，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廖伊格莱西亚斯接下来带来的歌曲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当你告诉我你爱我的时候，经典975分享英文经典。

0: 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 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前两天周末的时候，我在家收拾东西，因为当时呢就也不想外出，也不方便外出啊，就在家收拾东西。然后当时就翻到一本笔记本，这是以前有一年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去苏州玩的时候买的。然后这本本子特别好看啊，里面每隔几页就是非常精致的铜版纸，是一幅工笔花鸟的印刷。然后我就非常非常喜欢，我甚至因为喜欢这个本子而对那个雨天念念不忘。但是呢后来呢，因为它太好看了啊，我也觉得好像我不能随随便便的在上面记上几笔，我总觉得我得有什么长篇大论啊，精致的散文我才能写上去。后来我就把它每次都把它放在啊桌子的深处放得好好的啊，再后来我就发现它被我束之高阁了。对，时隔很多年我把它拿出来，那个笔记本上的日期分明提醒我那个时候是2007年啊。天哪，这本本子提醒我说啊，天哪，都过去19年了，本子已经略微有一丢丢发黄。然后我就开始发呆，然后我就在想啊，天哪，我特别喜欢这本本子，我把它小心的收起来，我那是一种珍惜的心情，对不对？但是现在我明白了，很多东西它不是用坏的，它是放着放着就过期了。我觉得不仅仅是那股子新鲜的那个喜欢的劲儿啊，还有那种活在当下的快乐。我为什么就不能在2007年开始的时候把我每一天普普通通的心情写上去呢？或者是把我每天的行事历写上去呢？我为什么要等19年之后翻开来对着2007年的日历发呆呢？于是我就在感慨说，哎呀天哪，美好的珍惜真的不是把美好供起来，而是在喜欢它的时候让它参与到当下我的生活。例如说喜欢的衣服马上就穿，舍不得用的东西马上就用，喜欢喝的茶马上就喝，而不是等到它过期。也就是说，我觉得在那个你心动的当下你使用它，它的价值就最大化，它就最值得被拥有。你觉得呢？我的这个2007年的漂亮本本啊，所以你有没有一样，你珍藏了很多年啊，一直舍不得用啊，然后最后放着放着就让他错过了最好时光的东西呢？可能是一件衣服，可能是一个首饰，一个本子啊，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和我一起来分享，不要等错过。不过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啊，你越珍惜它越美，这样东西就是老歌，因为它可以帮你把窖藏了的很久以前的心情再次重新的唤醒出来，所以你就会有两种心情，一种是过去的那种心情，一种是在当下你的新的感受。嗯。

OK， 这首歌来自于郑怡，海上花，非常有怀旧的气息。好，登录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金鱼的蓝鲸，大蓝鲸首页来互动区找到975，和我聊聊这个叫珍藏了很多年舍不得用的东西。

0: 你们是真敢吹，牛皮席能用几十年。昨天无锡的一位听众啊，直接向我们发问，很理解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顾虑，毕竟上万一部的手机咱可以说买就买，但是上千的席子还没有被大家接受。其实牛皮席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当时的巴蜀地区进贡给皇帝的珍品中就有牛皮席。近代的东宫旧事中就有记载，皮性暖，此雀着身有凉意，质意软滑，夏月颇宜，非常精准地描述了它冬暖夏凉的特性。相传乾隆皇帝夏天就非常钟爱牛皮席，宫中只有心爱的孝贤皇后才可以使用，所以牛皮席自古到今都是我们华夏文化的瑰宝，不是科技时代的产物。我们从2008年开始销售水牛皮凉席，从过去的硬席到现在的软席，经过代代革新，不变的是头层水牛皮，不变的是无科技狠活的各道工序。最早一批客户都是3000多一床买的，到今天2026年也用了18年了。我们说正常使用，这床席子用个50年没有问题，绝对不是空穴来风。重要的是去年我们在价格谷底囤了一批原皮，所以这几天放假后大家才能以不到1000元的价格买到双人尺寸1米5的，1米8的价格也才只要1299元。裸皮的头层席已经卖空了，现在给您的是升级后带网格的新款，只需要加30块钱就能带走，依然是数量不多，售完为止。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根据需要的尺寸进行自选。4007106109，4007106109。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

0: 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1: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2: 时间是11:31，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星月。
1: Hello， 今天礼拜二啊，所以大白又来了，每周的礼拜二，大白就会和星月一起啊，
2: 哎，如期而至
1: 啊，
2: 对，哎，怎么样？那个苏超看球看得如何？
1: 哎呀，最近不是这一期不是台风嘛，
2: 啊，
1: 所以就是延期了嘛，
2: 啊，延期。哎呀，我这个不是球迷的家伙，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哎，
1: 没事，
2: 太搞笑了啊，这上来就是一个乌龙啊，
1: 没有
2: 啊，不过我觉得呢，其实大白是一个很活在当下的人。今天我们聊天的话题叫做，其实是活在当下，
1: 对
2: 啊，然后呢，我就想起来说，大白其实每天都会随手记录当下的状态，所以最近一定有什么新的感悟吧。
1: 对，你看我昨天这个大概傍晚的时候吧，就是发了一个视频，应该来讲就是我自从这个拍一些自媒体啊，应该来说这条视频应该是所有的当中是最长的一条。因为一方面呢，我就觉得就是也要尝试一些
2: 长视频
1: 看看这个到底怎么样，是吧，这是一块。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一期的视频比较有意思，就是让我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用户的需求在哪里，我们应该就要往哪里去。
2: 那为什么这么长呢？你都说了些什么呀？
1: 我们这位朋友呢，房子在这个明月府小区啊，在城北，房子面积也不是很大，大概也就在130-130吧，120-130个平方这样子。然后，但是我们这位业主朋友呢，他对设计呢，应该也来讲有他自己的。看看我的视频，就是我视频当中能看得出来，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七巧板，这个鞋柜是怎么落成的。它就是代表了我们设计师对于这套房子整体的一个把握性，而不是说简简意义上的说我就做个鞋柜，我就上中下，哎，不就是也行啊，
2: 也
1: 是没啥问题啊，
2: 是这个房子的题眼，
1: 对，
2: 是它的一条线索，是吧。
1: 而且呢，就是门口进门的左边正好它是一个柱子，然后我们就巧用这个柱子呢，正好把这个鞋柜给它嵌进去，嵌进去之后呢，正好把这个柱子呢也给它包起来了，这样子你进来之后你是完全感受不到原先哦，原来这是一块柱子，你是感受不到，然后再往里去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老人房啊，一进门的左手边就是一个老人房，而这个老人房呢，我们尤其对他衣柜的这块设计啊，我们既要考虑到老人的收纳的一些啊，这个衣服啊、包包啊，对吧，日常的一些日用品，然后我们要考虑到老人的安全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柜子这个地方呢，我们做了一个大圆弧，应该来讲它不是一个小圆弧，大圆弧。那这样子老人在这个房子当中他住起来也是非常的安心，我们子女在照顾的时候呢也会非常贴心一点，也不会说哎呦提心吊胆，对吧。就像这几天啊，我们就是大白的家里面啊，就是也发生了，就是我的奶奶因为眼睛不好嘛，然后最近一段时间我带她在南京看，但是确实呢有一些东西呢它是不太好看，也可能是不可逆的一些这个老年病，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我们也作为子女来讲，我们也在考虑说，哎呀，这个老人家也比较大了，就是放在这个子女家住呢，有时候呢也不是那么方便，我们是不是在给他送到保险箱去，比如说送到养老院，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康养中心，给他去做。所以你看我在看到我们文姐家落地的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它又是就是不一样的一种对老人的一种关爱，就是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大弧形的一个衣柜，对吧。而且同时呢，就是这个也要考虑到我们这个逢年过节家里面要热闹啊，我们这个麻将机怎么放啊，
2: 这个很占地方的，
1: 对，麻将机怎么放，那我们就是把他这个柜子啊也给他预留了一块空间，
2: 隐藏款。
1: 然后呢，我们这个麻将机呢可以把它折叠起来嘛，就是平时可能一般不会用嘛，但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拎出来，对吧，那就是家里面就是这种其乐融融的感觉就出来了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一整套房子你怎么样，哎，要既要关注细节，又要考虑到我们大家的这种日常起居，又要考虑到几代人的生活，因为我们这个文姐家里面她和她老公总共现在目前有三位老人，

0: 有时候可能会来住，对吧？那当然他不一定说一下子过来，那就要考虑到这个老年人的起居，又要考虑到他还有一个孩子，就是儿童房的怎么设计，怎么去处理他。然后我们再讲到就是这个客厅这块，客厅这块我们就取消了传统意义上的我们讲这个茶几，我们放一个就是板凳的一个茶几往那一摆，他们家呢 茶几是没有的，但是沙发呢，因为有老人嘛，可能还有时候还需要看看电视，电视肯定是必备的。但是我们电视呢，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我们就是电视背景墙就挂个电视机，那我们这个电视机呢是嵌入进去的，是刚刚好这个尺寸，平时可能基本上年头的年尾也不怎么去用，也不怎么打开，但是老人来到时候呢，可能偶尔就打开，但是沙发可能必备。然后我们为了解决这个茶几的问题呢，我们旁边就给它摆了一个小便器，就是如果说需要用的时候，我们把它往中间一放，
1: 对，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需求，
0: 对吧？一抽拉，这个立马就能用得起来。但平时我就放一个便器，往旁边一放，对吧？也能够摆摆这个茶杯啊，摆摆什么小杂物，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呢，我们为了解决它这个整个，因为毕竟家里面住着也多嘛，解决这个收纳问题，那我们每一个空间这个收纳肯定尽可能要给它打满，对吧？但是你 打满有时候它也不见得说你打得多那就一定能用得上嘛，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业主的配合，比如说家里面的药品柜，这个药品柜有人说这个药品柜怎么办？那你肯定是要在网上首先要把它这个尺寸买回来啊，对吧？哪怕是一个塑料的一个小药品柜，那放什么东西，是吧？还有一些这个药包，药包，那我们可能会在这个 门板上面我们做一些这个小的小拉手，那未来你可以把它挂上去，对吧？就是你横向的这种收纳我要有，正向的收纳我也要把它考虑到位。否则将来你在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家里面很多时候你就是乱扔乱丢，对吧？几次一弄你就会觉得哎呦家里面怎么会这么乱，这个当初是不是我这个柜子打少了，但实际上不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小地方呢，我们也给它 把这个整个柜子我们也给它归纳好了，然后同时呢我们在客厅的地方呢，我们为了体现我们的设计这块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简单的这种小幸福，那我们在客厅的这个组合柜，我们讲这个电视背景墙这块，我们给它做了一个进退的设计，一个进退的设计。我在现场看了一下，可能也就是一个开放格往里面退了大概2公分，但是呢你在现场看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空间不沉闷，而不是说一整面说我就是打满，或者是玻璃门，或者说我灯带给它一做，是吧？我们就取消了这种看似好像在设计的这种手法，但是呢我们把它取消之后，用了这种非常简单的，就刘宇给它设计了一个小的开放格，但是就进退了2公分，而且呢颜色给它做了一个区分，因为门板是白色的，然后我们就用柜体板往里面退了一点点。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节奏感，
0: 对，
1: 一种出乎意外的节奏感，
0: 这是不是有点像音乐？有时候它就是这种，
1: 对呀，
0: 就是这种节奏感。
1: 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对吧？然后我会觉得它就不匠气了。你刚刚说就是说不是像一般的，你看样板间或者是一般大家设计师就这样设计了，它就是不匠气，它就是知道人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一点点跳脱，但是它又是整体协调。
0: 对，
1: 就是你包括你像它那个厨房区域，
0: 这次设计呢它也很满意，就是不光是厨房那一块我们就是哎呀这个吊柜什么怎么做，我们这个有一些人体学的一些功能性，对吧？我们怎么去体现，我觉得这个呢可能在我们设计上面来讲它只是一个数，它只是一个数，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设计师或者作为一个专业的家装公司来讲的话，就这些东西应该来讲，手拿把掐，对，这个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1: 对吧？
0: 但是你要想让我们的客户朋友进去之后感觉到 拉拉舒服，这个有时候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那既然在术的方面那么简单，那你是不是已经都到了一种道的状态了？
0: 这个有可能有时候有一点夸张了，那就是
1: 情感的状态。
0: 对，真的是，就是大家需要大量的去沟通去交流，就是你对这套房子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你平时就要做一个有心人，而不是说我到了那个点上面去之后你 跟刘宇说跟善明说，哎，我交给你了，是吧？你跟王木说，我对你们绝对放心。确实你们所理解的这个房子的这种感受的话，在我们心目当中啊，我是完全能够把你去做得好的，就是从数的角度肯定是没问题，不管是从做工啊，还是从这个整个落地管理啊，还是从我们的供应链的给你的搭配啊，

0: 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我们最缺的就是我要如何的快速的了解你，而且你要能够和我们能进行一个有效的融合，这个其实有时候很难啊。
1: 嗯，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说，哎，善明，我跟你聊了，今天聊了三个小时，
1: 对，
0: 我就 OK 了，你对我就了解了，不是，不是这么简单。
1: 对，就真的，我就在想说，其实人和人打交道啊，这个人的感觉是人的感觉感受，人的情绪它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人的这个心理上的啊，包括家的愿景上等等的这些东西，你说它好像有点遥远，
0: 对，
1: 但是其实它就是。你如果说这个数的东西可以给你98分的话，可能最后就是这个情感情绪它最后给你加那2分，而这2分它是非常非常难的。
0: 对，
1: 我个人的感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刚才我听你讲他们家的装修的时候，忽然走了个神儿，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们近期也是，昨天我在跟王波讲说他们也要买房，然后呢我就在想到那个，其实我倒是很想推荐他们来看看接管家，因为我觉得有各种装修的内容啊，也可以供他们去了解参考。
0: 对，
1: 同时我就在想，我这俩朋友呢，他们特别喜欢养猫养狗，他们家有动物，很多动物啊，然后我在想有什么样的现成的精装修可以满足像这样的需求，没有。然后呢，那这个就叫什么呢，叫做量身定造。
0: 对，
1: 那如果说你在对金管家的装修品质你已经做了充分的了解，
0: 对
1: 啊，你已经信任了之后，那你在想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为大多数人去考虑的精装修的状态，
0: 对，
1: 和一个专门为你家的生活现状去做打理的，包括未来的需求去做打理的可生长的适合你家的量身定造的房子设计装修品质等等的，那你会选哪一种？我觉得那可能你就不用去二次改造了。
0: 对，不需要去再多的去考虑了。
1: 对，所以我刚刚听你讲这个文姐家的房子的时候，我就走神到我这个朋友家了。我就在想说，你们那儿也一定可能有很多专门为爱宠人士来打造的家。
0: 完全可以，
1: 对吧？啊，下次我们可以专门来聊这个话题啊。
0: 对，
1: 然后继续回来，就是你刚刚讲到，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快速了解，
0: 嗯，
1: 就是在想说这家公司它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人的气质他哪里和他的同行比？他为什么要高出一截？你最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在这个情感上。
0: 这个情感上面呢，我们讲可能会有一些飘啊。但是实际上呢，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我们可能会跟别的同行有一些不太一样？那是因为呢，就是大白这块啊，就是从管理这个端口来讲，就是顶层设计，我们没有给我们的设计师。就是所谓的 KPI 考核
1: 啊，
0: 所谓的 KPI 考核，就是说你这套房子，哎呀，你这个 GDP 多少，是吧？然后你这个主材占比多少？
1: 嗯，
0: 你这个软装是不是在公司买了？
1: 嗯，
0: 你这个设备是不是从公司拿了？
1: 嗯，
0: 对吧？就是等等，就是有所谓的这个 KPI 考核。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就是越是这样去考核呢，他有时候设计师的动作会变形，他就会。不经意之间他就给你推荐这儿推荐那儿，
1: 嗯，
0: 对吧？那有可能推荐的东西呢并不是你喜欢的，
1: 嗯，
0: 或者说推荐给你你一开始你不懂，
1: 嗯，
0: 但是你用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不一定舒服，
1: 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讲呢，就是基于我们的顶层设计，然后呢我们才能够传导出来我们对设计的有温度，
1: 嗯，
0: 我们对设计有温度之后呢，我们可能就是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会表达出来。
1: 哎，还是你们的这个 slogan 厉害，
0: 嗯，
1: 做有温度的装修。其实这一句话就把刚才我们聊的什么感觉感受啊、情绪啊、愿景啊都包括在内了，就是人的温度，家的温度。
0: 对，所以说我们讲这个为什么我说叫闻风落地呢？
1: 嗯，
0: 而没有用一个比如说某一个风格去体现它，
1: 嗯，因为，哦，你说文姐的风格，
0: 对，文姐的风格，它实际上就是闻风
1: 啊。
0: 我定义的它就是一种。全新的风格就是代表了我，
1: 嗯，
0: 就是我自己，
1: 嗯，
0: 我喜欢什么我就要用什么。
1: 太好了，
0: 不管别人怎么说，哎，四不像也好，你到底是什么中古风啊，还是意式什么极简啊，还是现代风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其他零零八落，对吧？
1: 对，
0: 这个我觉得都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你住进这个房子是不是有松弛感，是会不会很开心，
1: 对，
0: 会不会很舒服，或者说很大方的和别人就是来说道说道，说你看我家装的怎么样，
1: 嗯，
0: 啊，或者说我朋友来了之后会说，哎呀，你这个为什么好像又不是那么豪华，但是我就觉得住进来为什么那么舒服，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一个体会。
1: 所以你看大白在那个视频的最后就讲说，很多客户拿着网上的图说，哎，我要装成这样的，我要装成那样的，然后大白说都没有问题，但是他说我希望的不仅仅是房

0: 你的房子这是属于你的家，对，真的是，就是属于你的家。当然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对啊，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障 这个家是独一无二的，专属于我们的业主朋友们自己的啊，是在各种的数的基础上，各种的专业能力的基础上，各种的统筹能力的基础上，我们还要看到它更加的能体现出你的风格，你的温度。就大白刚刚说了一个机制， 就是他们不用传统的KPI来考核员工，
1: 对，这点太重要了。对，尤其是设计师这一块，如果说你相当于什么呢，我们讲句不好听话，你可能把设计师圈养起来了， 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发挥对这个行业的所谓的一些底层的热爱，或者说对这个工作本身的一种执着精神，他没办法体现出来，那他怎么能够把你房子装好呢？
2: 对，
1: 就是相当于一个没有经验或者说没有生活阅历的设计师，那怎么能够把你这个房子装出来之后有传神呢？或者让你觉得舒服，或者让你觉得会哪哪会舒服呢？
2: 对对对。
1: 而不是说我 到你这边来，哎，大白，我花了钱了，对吧？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样一种情绪的话，实际上他也会反噬你嘛，你会觉得会哪里哪里都会累嘛，对吧？而不是说我花钱到这边来是开心的，我是愉悦的，我相信你能做好，对吧？然后同时我也相信你把这个真情表达，然后同时也花钱去投票了，然后大白这边是不是能够稳稳的接得住，对吧？
0: 那就是说在家装的过程当中，你希望业主们除了收获一个很好的家，还要收获情绪价值。
1: 那必须要情绪价值啊，否则的话这套房子装完了，你可能就断了嘛，你可能就把大白忘了嘛。尽管它这个品牌可能也就是在你脑海当中曾经出现过三个月左右嘛，是吧？我是希望大家永远能够记住尽管家。
2: 所以其实你还蛮贪心的
1: 啊，对对对对，就是你贪的是我们业主的心，对，就是你希望大家在心里面有你们这一块。用这个文姐她和她老公的一句话怎么讲，她说这个地方永远会成为你们的样板房，就是什么时候你来都OK，对吧？我们这个地方呢，你让女友到这边来办办公也可以，因为她本身文姐也是一名这个服装设计师嘛，所以我们刚才还没讲完，就是在她这个厨房的靠 餐厅这一角啊，我们还给他打造了一个所谓属于他的工作台，就是用了一个条板，就是包括还做了一个小水吧台放那个地方，就是晚上，我用我的话讲，就是晚上他在那边办公啊不要太惬意。然后用老人的话讲了，哎呦，他这个设计好，哎，平时我们家到时候可以放菜。所以你看这个一文，对吧，一文这个一武，或者说怎么来说，就是在一个很美妙的一种环境当中，又有家的烟火气，
2: 对，
1: 你看 这个是不是真的很绝啊？是不是很好啊？这个白天可以放菜是吧，摆台，然后晚上人在那儿画画图啊，喝喝，不是说喝咖啡了，晚上啊在喝喝什么普洱啊什么之类的。那天我到他去，立马这个冰咖啡就上来了，他问我喝什么，是吧？你看他们
2: 一排的水台，
1: 哎呀，这个他们两个过得不要太惬意，不要太好。
2: 对，
1: 而且呢你看老人照顾的也挺好，然后儿童房呢我们给他的这个
2: 儿童啊，这个这块做了也很棒，就是空间已经用到极致了。那个挑台可以说他们一家三口在那边写写字画画画，都非常棒，就不仅仅是孩子一个人在那边可以，藏珍藏了很多年一直不舍得用，最后放着放着就错过了最好时光的东西。其实我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就是从我收拾那本本子一晃神想出来的，就是我觉得美好的东西它不是用来供奉 收藏的，就是你在心动的时刻使用它，那当下的那个新鲜劲儿，就你那心动的感觉，就你那个欢呼雀跃的感觉，那才是真正的一种珍惜，用它才是一种珍惜，闲置收着那才是一种浪费， 对吧？就是要请朋友们来想想啊，如果回到当初你遇见这个物件的那一天， 你现在最想立刻拿出来用的那个一件旧物是什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中都会藏一罐好茶，或者别人送来的珍品普洱啊、龙井啊，你平时舍不得喝，想着来客人了再喝，然后就锁在茶柜里静待佳节来客，然后也许你就把它给忘了，你不是刻意的想着长久的舍不得喝。哎呀，赏味期过了，茶叶失去了原本的鲜醇，对不对啊？口味变得平淡，所以好茶最珍贵的就是什么呢？满怀期待的那一刻，沸水入壶，香气漫漫屋子，犒劳辛劳已久的自己。

姐啊，所以我说什么呢，就叫做好茶不等人，欢喜也不要预约，也不要等待，欢喜就在当下。当下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多很多可能可以让我们即刻享受即刻使用，这样才使得它不浪费的东西，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想过去有哪些东西被我们浪费了，当下哪些东西是我即刻哎，我就可以好好享受它的。欢迎各位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哦，首页 LINE 互动区搜索975，找到新月跟我聊聊。林忆莲唱这些那些，生活中可值得我们珍惜的东西太多。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

0: 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眼下正是暑期出游出境游的高峰啊，身边不少朋友要么已经在国外享受假期，要么正在做出发前的最后准备。不过有个细节容易被忽略，到了境外你才发现流量贵，网速慢，临时买套餐又贵又不划算。其实这个问题呢，出发前花个两分钟就能够解决了。中国电信全新的国际漫游品牌任意游正在火热上线，出境漫游用电信，精彩世界任意游。这个意呢是比翼齐飞的意啊，也是天意的意。那目前呢服务覆盖了全球超过260个国家和地区，资费呢也是大幅下调，大部分热门目的地每天仅需25元封顶就能畅享高速流量，刷视频、看直播、导航、发朋友圈都毫无压力。真的，你出境游的时候太需要这样高速的网络了啊。更贴心的是啊，境外拨打接听专属客服热线全部免费，遇到任何问题随时可以免费求助，全天候为您的旅途保驾护航。出发前呢，您记得通过中国电信官方 APP 中国电信官方 APP 或营业厅开通功能，并查询目的地资费。所以呢，暑假出游通信问题啊，咱们要提前安排妥当。中国电信任意游，陪您畅游全世界。中国电信 5G 智云金曲，我们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的这一首《回来》。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他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他觉得苦吗？他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他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他93岁那年，他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他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他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他说，我活着一天就

0: 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她并没有离开，她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她，然后优雅地跨越她，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5: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刚听到来自徐怀钰唱出的《爱像一场重感冒》，嘿，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声如夏花》，我是吴俊鹏。那年盛夏循环的歌，现在在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同一首歌，经由不同的年份来聆听的话，你会听出什么样的感觉？盛夏的晚风、蝉鸣、旧耳机都藏在旋律当中啊！时隔多年再点开当年循环一整个夏天的老歌，其实心境早已和年少完全不一样。今天就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那年盛夏循环的歌，现在在听是什么心情？刚我们听到了徐怀钰，哇，甜润的少女声线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在多年之前，大概是在千禧年左右。用校园随身听啊，大街小巷啊，随处可以听见，是一代人的暑假循环单曲。那时候少年只觉得恋爱烦恼有趣，时隔多年重温才明白夏日心动短暂又珍贵，旧旋律也瞬间拉回闷热悠长的少年暑假。继续我们要听到欧美歌坛经典的复古流行曲目，在90年代发行，节奏松弛自在。那时候随着这个音像的磁带这样的歌曲也进入了这个国内啊，成为很多人暑假私藏的外文循环曲。我们听到来自于 George Michael 唱出的 Outside。

让我们听到来自陈百强唱出的一生何求。内娱的常态是什么呢？明星社交早就被纳入了精细化的流量运营，同台录综艺，互称哥哥姐姐，散场各奔东西。合照里面呢，九宫格配所谓的文字感恩相遇，转头热搜就挂上了疑似不和，资源置换，商务捆绑，风险评级，其实每一步都算得清清楚楚。而张柏芝这一波完全是反向操作啊！周星驰近年产量不高，伴随争议，很多艺人都避嫌都来不及啊！而张柏芝不蹭热度，不借势，只在关键时刻真金白银的砸钱支持。我们听到来自于吕方唱出的《朋友别哭》。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吕方唱出了朋友别哭，而让网友真正破防的是那份经过岁月沉淀的诚恳，不是彼此营业时的点赞之交，而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背后的全力支持。 7号球衣， 11号上映日， 18场包场， 18岁出道， 这些数字的话就像一枚28年的情感缓释胶囊，兜兜转转都是彼此记得的。

证明啊，有些情谊不需要天天挂在嘴边，你需要的时候我一定在就足够了。我们继续要听到来自于张国荣许冠杰唱出的沉默是金。

0: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1: 化作耳畔的涟漪。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2: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诗人青娥。青娥作品发表于诗刊诗潮诗选刊中国校园文学浙江诗人凤凰等刊物。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青娥所写下好消息。沉寂了一个春天的果汁阳台月起开了，淡淡的粉橘色举在清晨新绿的花枝上，像深爱的人配在胸前的两枚礼花。多久没有收到远方的一份好消息，多久没有力气去深爱一个人。在这蓬勃新鲜的城市，请允许我做一个幸福而懈怠的油漆匠，偶尔用青绿翻新自己，想起了什么。

0: 这个是来自于彭佳慧唱出的《相见恨晚》。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金浪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那年盛夏的时候循环播放的歌，现在再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欢迎在此刻打开大蓝金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
1: 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2: 公路不总在白昼里延伸，也会穿越漆黑的夜晚，而抬头时的星光就是赶路的人最踏实的底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星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刚我们听到来自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热血治愈的曲目啊，歌词写给成长和年少理想，每年毕业暑期都高频播放在暑假真的可以给自己循环打气，对于学生来说一心憧憬未来，历经奔波再重温，可能自己就要心疼那个当年一腔热忱的少年啊。这样的歌声也是将旋律装满了一整个盛夏的热血期待。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周慧《相思河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9: 接下来为您播出
10: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1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我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7月13号星期二午后的2点02分，欢迎大家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着一些光阴好味道。

0: 就这样吧。
1: 刚听到来自滕伟维《如果有来生》，描绘田园自由的夏日理想画面。很多人暑假戴着耳机放空循环，年少向往远方，无拘无束。如今在听，一边怀念少年憧憬，一边接纳当下的平淡。旧旋律其实也藏满盛夏的浪漫幻想。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那年盛夏循环的歌，现在在听是什么心情呢？继续我们要听到刘德华、陈慧琳《我不够爱你》。

刚刚听到来自F4唱出的第一时间，以及刘德华和陈慧琳《我不够爱你》，看这些歌，这都是好多年前这个电台的常驻金曲啊，在很多人年少的时候暑假总是反复聆听，十多年之后读懂年少情绪，简单纯粹，也怀念那年夏天毫无顾忌的心动。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最近我们的寻找最美童声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每天都能够收到好多朋友的小朋友的投稿啊，大家精心的把自己录制语文课文的片段录制下来，发送到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上，也欢迎大家来为这些优秀的小朋友投上宝贵的一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南京市竹山小学五年级四班的孙雨涵同学，他为大家朗读的是夏天里的成长。
2: 夏天里的成长，夏天是万物迅速生长的季节，生物从小到大本来是天天长的，不过夏天的长是飞快的长，跳跃的长，活生生的看得见的长。你在棚架上看瓜藤，一天可以长出几寸，你到竹子林高粱地里听声音，在啪啪的声响里一夜可以多出半截。
1: 刚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南京市竹山小学五年级四班的孙雨涵同学的朗读《夏天里的成长》，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客户端当中来为孙雨涵同学投上宝贵的一票。继续我们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要听到很多人当年在学生时代暑假私藏的循环单曲，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来自于龙宽九段。
3: 我听

这个是来自旅行团乐队，永远都会在。清新治愈的轻摇滚编曲，温暖有力量，写给陪伴和成长。这也是近几年夏日怀旧热门金曲的热门单曲啊。这个烦闷暑假的时候呢，循环给自己打气，多年再听，想起那年盛夏啊，可能独自经历过，独自撑过啊，那个时候还很迷茫的自己啊。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一点钟到三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今天也邀请你来说一说那年盛夏循环播放的歌，现在在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同时也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啊。那么在盛夏暑期狂欢重磅啊，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

刚听到来自 Amy Winehouse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 SK2 精华露体眼妆，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仙女来购买啊。总有朋友说夏天脸蛋爱出油，闭口痘痘反复长，护肤要么拔干要么闷痘，想入手大牌精华水又怕不适合自己，白白浪费钱。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体验妆，先试用再入手，轻松避开踩雷烦恼啊！核心成分天然酵母精华，能够调理肤质，平衡水油，改善暗沉细腻毛孔，不管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啊。那么神仙水作为 SK2 家的正点

燕之宝这个口碑爆款啊，多年来一直稳居护肤界销量榜单的前列。那么官网正常买一瓶230毫升正装神仙水要1670，那么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3瓶30毫升的中样装加一起有90毫升，到手只要199啊！现在下单再送一张前男友面膜，平时一张面膜就得100块啊！神仙水效期到2027年10月，面膜到2027年9月，放心囤。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仙女来抢购吧。

0: 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姜家羌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粮食是哪里来的？
4: 我妈妈做的，
5: 炒的，
6: 地外卖的，
7: 我爸爸做的，
8: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9: 是从树上摘下来，
10: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3: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1: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2: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3: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4: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5: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3: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份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4: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3: 拒绝浪费，从
18: 爷爷、
14: 同学、
15: 大姨、
16: 奶奶、
14: 小姨、
15: 爸爸。
3: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19: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这个是来自于林志炫唱出的《你的样子》。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那年盛夏循环的歌，现在在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其实很多朋友都聊到了在多年前可能自己看过的电视剧，当年在暑假当中所在 MP3 播放器在随身听当中所留下的美好的回忆啊！谢谢每一位朋友的分享。还看到周晓峰提到了当年的电视剧啊，《流星雨》，相信在剧中有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也停留在了彼此的脑海当中啊！谢谢每一位朋友的分享。那么稍后在3点钟由燕子带给你短命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和我保持在线联络，欢迎你搜索我的主播号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欢迎点击百岁芳华好听的语文名师领读、名家领读等等，也欢迎打开时光照相馆的视频专辑。那么在视频号当中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明天午后1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了啊！这是张惠妹，爱什么稀罕。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10: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切

0: 嘿，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七月十四号星期二下午的 FM 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想要这样的节奏，焕发一下你更加饱满的精神，张韶涵的一首《喜欢你没道理》。
1: 一颗真心假就是

真的，我最近超想看张韶涵的演唱会，就是感觉她的歌唱的还是那么好听，关键是她人也越来越漂亮了。刚刚这首歌是不是超甜？喜欢你没道理。这首歌其实早在2006年发行，2006年整整20年之前，而现在的张韶涵，就是我感觉比当年青涩的她还更加有韵味，更加漂亮，一如是这种轻快甜美的流行风，对不对？然后在她的演唱会，就是2026玩家当中，也是在第二个环节当中，你有听到他再一次演唱这首歌。好啦，在这个下午，喜欢你没道理，另外也是喜欢不断成长的自己。咱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什么呢？不过度焦虑，让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容错率更高的人，就是成长的一个课题。那我想问问你，这些年你能够看开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以前你会特别纠结，特别在意，但是这些年你看开了。比如说你以前对于年龄特别的在意，希望能够隐藏自己的年龄，但是现在你很坦然去面对它。比如以前你对于友情，就是那种一对一的友情特别在意，然后后面你也会觉得自己更加的包容了，可以更多人在一起，也不会对对方有更多的要求，等等等等。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下拉广播互动专区，找到 FM975 就可以和我保持联络了。其实生活里面呢，有不同的两种人，一种就是即便事情的结果不容乐观，但是他也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为的是不给人生留遗憾。另一种人呢，即便早已成竹于胸，但也患得患失。

就会把生命力啊消磨在内耗之中。这两种人的差距就应该是内心容错率的不同。如果你也总是感觉焦虑、抑郁、不开心，不妨我们一起来调高自己的人生容错率吧。李宗盛，这样爱你，对不对？

谁都有过年轻的时候，谁都有在爱情当中如此的犹豫不决，这样爱你对不对？但是越长大，你会发现人生面对的课题就是越来越不一样。总之你得一直去完善自己，成就自己。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讲到让自己做一个容错率更高的人，因为容错率低的生活的确绷得太紧。我记得在圆桌派当中，主持人窦文涛啊，他讲过一段经历。高中时候他在一所重点高中就读，同桌成绩很好，在全省也数得上名次。然而高考前一天，对方突然决定弃考。

就是不考了。于是大家包括窦文涛跟着老师也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可不管大家怎么劝说，同桌都很紧张地回答说，我怕考不上。窦文涛非常吃惊说，你是班里的第二，咱们还是省重点，怎么会考不上呢？同桌啊却悠悠地说，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才不敢去考。最终这位成绩优秀的同学竟然真的放弃了高考。生活中有这样的人的，他们喜欢为自己设定一个很完美的外在形象，对任何影响完美的可能性因素都避之不及，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往往事情还没达到终点，便在过程中消耗尽所有的精力与耐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人的容错率低所带来的结果。容错率低，好像生活里面也更容易遇到这种雨一直下的状态啊。听的歌就是张宇的演唱。

降价降价，1599元的会员价买牛皮凉席已经够便宜了，竟然又降了600块，999直接拿下。4007106109，4007106109。有人夸说台风天下雨，窝在家里躺在牛皮凉席上看电视，什么破事烂事丢到脑后的感觉太好了。还有人说皮席子是真舒服，9999买个包是背给外人看的，999买床牛皮席是给自己睡的。哎呦，您真会说，来吧，999这批皮料用完，马上就恢复到正常的1599了。赶紧拨打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下单，都是商场好几千的品质，陶层皮毛孔粗大，皮的纹路清晰，皮面光滑，散热性特别好。像我老公身体燥热，睡普通凉席，哪怕是刚躺上去都感觉到不凉快，而睡牛皮席就不一样。

了，因为牛皮席的吸收热量慢，但是散热快，所以当你睡热一点，翻个身，那块捂热的席面又瞬间降温了，是不是很给力？而且牛皮凉席只要不故意破坏，一般正常使用不会破损，50年用下来没有问题，而普通凉席可能3年就要必须换新的了。这样换算下来，牛皮凉席每天的使用成本才1毛钱。4007106109，4007106109，999，从来没有过。就算是给大家升级到了后背的防滑三明治网格工艺，也就多加30块钱，1029就拿到了。好多朋友说升级之后喜欢的不得了，但还是那句话，这批皮料卖完至少多花600块。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染精选口金银。

迷，就这种敬业的精神，对于舞台，对于音乐，对于现场每一位歌迷的责任感，真的可以展现出一个艺人的素养。刚听到他的一首《大城小爱》，也希望这首歌的节奏就是松弛而又充满爱意的，会是我们生活

活的写照。而有时候我们降低一些对于生活要求的门槛，你会发现源源滚进来的幸福更多。今天我们对应成长的话题，也是说到我们越长大越要有一颗容错的心。当一个人你拥有的幸福越多，容错率就慢慢的在膨胀。那当下如果不是那么的如意，那我们也可以用理智告诉自己，其实容错率变得大一点，也是让我们获得更多幸福体验的方式。就像五十米深蓝说，越长大越丢掉了一些执念。所谓执念，也是一些事情的完美期待，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对结果的期待越高，对过程的掌控程度就越高，一旦发展偏离预期，便会唤醒心底的焦虑和恐惧了，时常感觉自己好像在刀尖上行走，那日子就过得胆战心惊。就像理查德·耶兹，他在自己的书《十一种孤独》里说，在很多人看来，失败是可耻的，但其实失败才是常态。人生的重要课题从来都不是享受成功，而是习惯失败。提高人生的容错率，就是选择怀抱一颗平常心，应付天下无常事。人越长大，越是在不同的故事里、不同的书本里、不同的电视里、剧情里，甚至是歌声里，去找到滋养自己的能量。美女与野兽，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

0: 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最纯粹的公路摇滚永远诞生在路上。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就是车轮碾过几万公里的公路才写出来的作品。这首歌收录在痛仰20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创作于乐队在路上全国巡演的途中。他们开着二手面包车，跨越了几十座城市，穿越滇藏线、新藏线，把沿途的旷野和星光都揉进了旋律中，反复吟唱的一直往南方开，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而向着温暖，向着理想，向着自由，一往无前的姿态。七月的你也正握着人生的方向盘，往自己的方向开，不必纠结终点在哪儿，不必害怕前路漫长，只要车轮不停，热爱不止，就永远有风景。中场不散场，一路向前，自有答案。一起来听痛仰乐队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各位好，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这个小时听歌放轻松，也会关注到孩子们的成长。刚刚看到一条最新的信息啊，南京气象今天官宣，今天南京正式出梅。南京今年是6月19号入梅的，入梅时间正常，7月14号出梅，比往年呢偏晚，梅雨期26天。那接下来高温的天气你准备好了吗？感受一下经典的歌曲所搭建的片片绿荫，欢迎你常来哦。

0: 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这是来自孟然的一首《少年》。其实这首歌也曾经鼓励过我们自己啊，在困境当中依然能够拥有少年纯粹勇敢和独立的本心。而今天和你说，在育儿的过程中，我们不要过度的代劳和保护，因为事事包办代劳过度正在一点点磨灭孩子的少年本色。当孩子出现几种情况，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应该侧身让一让孩子自我成长，原本挫折就是孩子的必修课。刚我们讲到了，第一呢是孩子能力弱，看看我们是不是代劳太多了。那接下来还有呢，这是我想讲到一本书里面提到的，这本书名字叫《特别狠心特别爱》。这本书的作者说，孩子在社会上扎根难，不能全怪社会竞争残酷。想一想，自己这双推动摇篮的手，有没有点燃孩子生命深处的技能和素质呢？要知道，没有什么能力是不学就能水到渠成的。你比如说，一个从小什么事都不做的孩子，他不会在18岁突然独立；一个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孩子，不会在20岁的时候突然擅长社交；一个没有经历挫折磨难的孩子，不会在22岁的时候突然能够扛得起人生的风雨。如果我们过度代劳，帮助孩子扛下苦、躲过难，终将变成孩子独行时候挡在他们面前跨不过去的坎。所以真正的远见呢，不是把孩子保护在羽翼下，而是磨练他长出自己的翅膀。有哪几件事情可以让他们多做一做呢？第一，做家务，磨练独立的能力。其实做家务就是在学谋生，做饭练生存，买菜练决策，打扫练自理，归纳练规划。现在越来越多的教育者都说，孩子从小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长大才能掌控好自己的人生。第二，允许孩子多交朋友，这是磨练社交的能力，还有辨人的能力，就是能够读懂别人的能力。孩子到一定的年纪还会选择朋友，而这一切需要我们别只盯着孩子的分数。人是群体动物，学会理解别人，表达自己，处理冲突，其实比考试成绩有时候更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让孩子啊吃点苦，磨练抗挫的能力，别做推土机父母，就是你帮孩子扫平一切障碍，你后退一步，孩子才能向前一步。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第一点啊，如果你觉得孩子能力弱，我们到底可以从哪些方面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其实终有一天孩子会长大，终有一天他会

的苦心的，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真的是要为之计深远。张学友还是觉得你最好。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

朱星杰的一首歌《中国话》。那今天我们有说到啊，我们中国人养育孩子其实会更加的费尽心力，但是当孩子出现这样三种表现的时候，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是脾气可以随便发，因为你没有惩罚过我。所以我们过分的溺爱真的会让孩子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也会助长他的肆无忌惮。所以真正的爱孩子一定不能惯他的脾气，而是要磨练他的性子。一方面呢，制定家规，明确底线，因为这些规则就是行为的标尺，让孩子要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另外在执行的时候，就是应该温柔而又坚定的。孩子难免撒泼打滚，大发脾气，拒绝执行，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教会他情绪管理的最好时机。真的，我有一种就是这个想法，就是缓解自己焦虑挺有效的。当孩子在学校里面考试成绩不理想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说，心里想啊，哎，机会来了，就是赶紧跟他要反省一下，复盘一下最近学习状态的问题。他一直都考得比较稳定的话，其实你说什么，特别在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他真的不太听的。所以有时候当遇到一些小小的坎坷，那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小朋友在发脾气的时候，在不如意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用李玫瑾教授的四不原则来面对。第一是不说教，不打骂。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候，他是什么都听不进去的，千万不要以我们大人的这个情绪去压制他啊。在不说教不打骂之后，不离开，因为你走开，孩子会觉得自己没有被关注，他会立刻哭得更加的就是厉害。这时候我们陪着他，等他慢慢的平复，还可以去抱抱他，共情他的感受。甚至他哭得泪流满面以后呢，你给他就是搓一条毛巾递给他，问他还要哭吗？好，你哭我再给你准备一条毛巾啊。你不哭了是吗？那我们可以谈谈吗？就是这样磨性子，磨孩子的性子，其实也磨我们的性子。但是不管他哭还是闹啊，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就是保证他安全，所以守在他的边上嘛。那我们坚决是不妥协的，这就是温柔坚定。当孩子感到我们的坚定，也看到我们在接纳他的情绪，其实他逐渐就会认清楚自己的情绪，并且开始管理他，而不是用发脾气来威胁我们。所以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很有效。 Try everything， 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况，爸爸妈妈不妨试试看。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有这样一片湖水，它不仅流淌在荆楚大地上，更流淌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只要那句熟悉的旋律一响，无数人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和那位英姿飒爽的韩英。塑造了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歌唱家王玉珍。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
1: 这也是告诉他要把别人放在心中，这是教他一种人生路上的分寸感。第二呢，在闲聊的时候可以养一养孩子谦卑的性格，让他明白三人行必有我师，让他知道人无完人，谦逊学习才能有所成长。另外是要给到孩子真实的评价，不要一直让他活在我们就是没有意义的夸赞里，什么你太棒了，哎呀你太宝贝儿了，哎呀你太漂亮了，你太聪明了，这太虚幻了，请表扬他比较好的性格或特质啊。其实教育本身就不应该总捧着孩子的，批评纠错否定的话虽然不好听，但其实你让孩子可以更加勇敢地面对自身的问题，而且可以培养出他更坚韧的心。其实当下听得进掌声，也扛得住质疑，才是真正内心强大的孩子。通过每天一点点的育儿常识的学习，我们的心会更加的宽阔，我们也能够拥有更多容错的力量，对不对？感谢各位在这条路上和我一起，相信我们小小的改变会助力孩子成长更多的收获。好了，还有一个提醒啊，就是在暑假当中呢，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我们有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大家都会很喜欢。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在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还有世界杯苏超重磅的体育赛事高清直播，您还可以一站式沉浸视听快乐的这种体验，您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节目。还没有办理的朋友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拨打10000号，或者到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认准这个夏天，江苏 IPTV 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就在蔡依林的这首《布拉格广场》当中，要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了。稍事许巍的《无微不至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

0: 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97.5 It's my radio
1: 旅游有伴

就在刚刚，南京官宣出梅，明天要入伏了。这七月啊，裹着盛夏的风就这么姗姗而至，天气越来越热，也希望你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热烈。我是徐薇，这里是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歌来听周杰伦《七月的极光》。怎么说呢，它其实是我们人体大脑中含量最丰富的叫儿茶酚胺类的一个神经递质，它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用来帮助细胞去传送脉冲的化学物质。这种大脑的内分泌物呢，和人的情欲和感觉有关，它会传递兴奋以及开心的信息。此外呢，多巴胺也会和各种上瘾的行为有关。阿尔维德·卡尔森确定多巴胺为脑内信息传递者的角色，帮助他赢得了2000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多巴胺时刻，让你感到开心和愉悦。说说看你生活中的多巴胺时刻吧。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主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啊，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听完了杰伦，我们接着来听杰伦写的一首歌。他给别人写过那么多的歌，这一首其实连前十都排不进，但我真的很喜欢他。每年夏天呢，都要在节目当中播放好多次。李玖哲，夏天。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DJ Thomas 的演唱 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自从我们拥有彼此。大蓝鲸上大风起兮说，盛夏呢，我的多巴胺时刻其实既简单又容易，各色凉面咯，而且是亲手制作。阿盛，逛超市吧。还有一件就是坐公交地铁碰巧车子来了，就不用等了嘛。达达里奥，2008年夏季奥运会在中国举办，当时第一次在现场看了一场阿根廷对阵荷兰的足球比赛，至今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满满的幸福啊。最近呢在追世界杯，作为这么多年的阿根廷球迷，真的很希望阿根廷能够卫冕。说实话，世界杯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成为卫冕冠军，不知道今年有没有这个可能啊？阿根廷最终能够卫冕，那如果真的有的话，绝对是我生命中的多巴胺时刻。史上最强的世界杯半决赛啊，从今天夜里，其实就明天凌晨开始嘛，法国、西班牙、阿根廷和这个英格兰四支球队最后一周的主角半决赛就这么要打响了。你希望哪两支球队能晋级？说实话，我觉得虽然足球是圆的哦，我也不是什么足球迷，但是我觉得阿根廷跟英格兰这场，其实阿根廷的面向更大。虽然这一届也是跌跌爬爬的，基本上到了比赛最后才就是应该说叫险胜这么一招吧，进入到下一轮。

轮比赛，但是整体上阿根廷的赢的面向还是很大的。而且呢，你看他过去几届世界杯，他从来没有倒在过半决赛上，就不是第一，要么就第二，要么就是后头，没有在半决赛倒过。所以这一次大概率应该也是会进决赛的，啊，值得期待的就是7月15号，今天晚上很多球迷大概会先睡一觉。到了凌晨3点就要开始关注法国跟西班牙的比赛了，甚至有很多人把它誉为叫决赛提前打响。这两个球队含金量太高了，简直不知道谁能够进决赛啊！如果是从面相来说呢，那法国队可能会怎么说呢？更应该叫胜率更高吧。目前的世界排名，阿根廷第一，西班牙第二，法国第三嘛，英格兰第四。球队的身价呢，我刚查了一下，法国队是最贵的啊，法国队是15.2亿欧元，英格兰呢是13.6亿，那西班牙是12.2亿，阿根廷是8亿。而世界杯的夺冠次数，阿根廷是3次，法国2次，英格兰和西班牙各1次。反正这些年阿根廷、西班牙和法国其实都有冠军进账，也都有过巅峰时刻。英格兰呢是2次获得了欧洲杯的亚军，同样还是蛮耀眼的。这四支球队过去几年都是各种大赛冠军的有力竞争者，所以这一次在美加墨齐聚四强也属于合情合理的结果。三只小熊说，今天凌晨3点，地点是南京，当时怀里的小 baby 不肯睡觉，我就跟我的生活搭档轮换着陪他熬夜。怎么说呢，其实是痛并快乐着吧。孩子就是这样，是你生活当中的那个可乐的小宝，但是呢这个魔鬼起来也真的是把你能够折腾得够呛，睡不好一个觉。所以生命中的多巴胺时刻，但也正是因为他的到来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色彩，尤其是平淡如水的生活，是吧。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天气越来越热了，明天南京正式入伏，出门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补好水，涂好防晒。SK2 的精华露体颜妆记得带回家。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仙女就可以入手了。夏天爱出油，闭口痘痘反复长，皮肤呢要么是拔干，要么闷痘，那入手一款好的精华水就很重要了。这款 SK2 的神仙水体验妆，你可以先是加上空调的冷风寒气，怎么才能让睡眠更加的舒坦，更加的健康呢？换一床水牛皮凉席，不用长时间开空调，水牛皮的表皮呢自带均匀粗大和通透的天然透气毛孔，又能散热排湿，恒温效果也是绝佳的啊！尤其是这一次价格，大家可以趁着活动来入手，很划算。999之前买一床，现在你至少能买2床。现在呢，看席子就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来订购，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黄莺莺，这个世界

0: 这是来自 Shakira Waka Waka。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那12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把决赛圈呢参赛队伍增加到64支的讨论将会在今年这届赛事结束之后进行。因凡蒂诺说，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资格憧憬参加世界杯，如果你不给小国参赛机会，他们就会缺乏持续进步的动力。据了解呢，世界杯决赛圈的规模是在1998年扩大到32支，今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将参赛球队扩至48支。2030年世界杯将会由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承办。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享受人生每一刻。2026苏超联赛激战正酣，好好享受这场足球盛宴，每一场比赛我们都不容错过，还要用最舒服的姿势畅快看球。那就用电信天翼智屏吧，在家看苏超便携更随心，客厅躺着看，厨房做着饭瞄两眼，露台轰趴也能追直播，解锁不同看球姿势，快乐不重样。江苏电信天翼智屏 AI 智掌全家，美好触手可及。智屏 AI 控家居，智能中枢一键操控全屋家电，动动嘴就能开关空调，调节灯光，让家更聪明。智屏 AI 看影视，便携随心，电视同屏，海量热门资源想刷就刷，追剧看球两不误。智屏 AI 打电话，语音直接拨号，高清视频连线，亲情短号畅聊无阻。智屏 AI 来看家，远程实时查看 ，AI 云端回看，一键呼叫对讲，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随时守护全家安康。就让天翼智屏陪你畅享生活，畅看苏超。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充足的。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间总有一两封，听我十万八千万

小柯遥望，九九年的歌，同样是在九九年，萧亚轩的歌声在整个夫子庙上空环绕，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小柯的创作。6: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

老南京就会不由自主地哼起张宇的那首歌《雨一直下》。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同样还是在99年，张宇呢成功取代了费玉清，成为年轻人心中的秋名山老司机。逛一趟夫子庙，关于脑子张宇的歌《雨一直下，月亮惹的祸》。当年那些夫子庙的庙歌，真是陪伴我们走过了好长一段青春的路啊。雨一直下。

0: 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年火遍东南亚的《还珠格格》把动力火车开到了夫子庙，这一首来自动力火车当，在那个庙歌更迭速度如此之快的年代，当因为有《还珠》的加持嘛，第一季电视剧播了多久，他就坚挺了多久。从当年到如今，走过20多年的时光了，动力火车也真的算是歌坛的常青组合，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这辆火车在漫长的时间里承载了一批又一批的乘客，这样一看其实就跟当初取名动力火车所承载的意义一样，他们从最底层的打工仔晋升到华语经典的乐团，在3个月时间内就创造了75万张的销量。考虑到新人的身份，其实也算是首战告捷了。只不过后来呢，动力火车就迎来了千禧年的困境啊，乐坛新人辈出，有个叫周杰伦的嘛，还有孙燕姿嘛等等，偶像团队出没，让他们的职业发展其实一度也是迷茫的不得了。那时候很多人都在猜动力火车会解散吧，会不会解散呢？可能谁都没想到成团30年，他们走到了现在，而那些经典歌曲留给我们的感动也延续至今，或许这才是动力火车真正的意义所在吧。前两天他们来到南京啊，在奥体中心体育馆举办了演唱会，现场很多很多的歌迷跟着动力火车一首又一首的全场大合唱。而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歌词部分是源于动力火车的忠实歌迷啊，这个男孩呢以前经常陪他的女朋友到忠孝东路去逛街啊，去散步。当有一天女友离他而去，只剩下满地堆积的落叶，他很伤心，就写下了这首歌词交给了动力火车，而动力火车连夜谱曲就有了这首歌。于是乎我们知道了台北除了冬季可以去看雨，它还是一个容易失恋的伤心地。忠孝东路走九遍。

0: 我们给大家带到正宗的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凉席，并且是有史以来的价格新低。因为工厂在去年原皮谷底价格的时候囤了一大批的皮料，所以18年来第一次，1米5的999就可以拿到手了，1米8的1299，这价格一出啊，短短几天直接爆单。现在下单的朋友全部需要排队，3天左右会给各位安排送货，请大家惜之。头层水牛皮凉席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凉而不冰，透气排汗，恒温舒适，睡觉不闷汗，日常的汗渍啊、污渍啊，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不用洗，不用晒。一张席子好好保养，可以用上30-50年的时间，真正的一席传三代。很多老客户用过之后反馈说，有没有更耐磨更防滑的牛皮凉席。那为了提升大家的使用体验，我们对接工厂紧急升级出新一批带三明治网眼布的顶配款。普通平底凉席直接贴着床垫容易打滑，容易磨损，而升级的三明治立体网眼底层超强防滑，隔空透气，减少席面的磨损，会延长到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因为增加了面料和工艺成本，升级款至少一床会多出100块钱，那999一床的就是1099，但是现在首推我们补贴70块，每床多30就可以了，等于1米5的是1029，多30块钱，1米8的就是1329，数量依然不多。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001年《流星花园》爆火的时候，南京特流行牛仔喇叭裤，而且 F4 里的男生呢就爱留长头发嘛，这也是影响了当时理发店 Tony 老师的生意。现在听这歌其实很难再找到当年的代入感了，但是对于一代人来说，它真的是青春的主题曲啊。当初一部《流星花园》火了好几首，流星雨唱完，下一首就是《情非得已》。刚刚这首歌来自韩立、庾澄庆，《情非得已》。盛夏暑期的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啊！不管是老人、青少年还是小朋友，所有人的喜欢喜好在这里通通都有。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能够瞬间锁定，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喜欢的主持人的节目啊。还没有办理的朋友，你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祝你晚餐愉快，老狼恋恋风尘，12日千千切歌，我们明天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这一张星。

0: 你见过恐龙吗？
1: 没有。
0: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0: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首歌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仰乐队，《公路之歌》。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星座的

0: 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宜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原状。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著名歌星卡伦·卡朋特所演唱的《Sing》，唱吧。

这是美国著名歌星卡伦·卡朋特所演唱的 Sing 唱吧。这首歌曲呢，最早呢是美国的作曲家 Joy Raposo 在1971年为美国的一档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而创作的一首主题歌。后来呢，在1973年卡朋特兄妹两个人在 ABC 的电视节目当中听到了这首歌曲，非常的喜欢，他们就决定重新这个编排，重新演唱，结果呢登上了 Billboard 百强榜的第三名。卡朋特的演唱呢，加上了童声的合唱，整体的氛围感温暖而欢快。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的钢琴演奏家理查德·克莱德曼用浪漫钢琴来演奏的这首《唱吧》。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匠的百年时光，凝入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卡特琳娜·瓦伦特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所演唱的一首歌曲《爱在今宵》Tonight We Love。 可能很多喜欢听古典音乐的朋友一听这首歌曲的旋律，这不就是俄罗斯作曲大师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

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一点不错。卡特琳娜·瓦伦特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录制了一张超级名盘，叫《永恒璀璨》。他将古典音乐的大部头的交响乐、管弦乐协奏曲填上了歌词，以流行歌曲的形式来演唱，这在当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重点的和大家聊到的是用轻音乐和管弦乐来演奏的一些古典音乐作品。当然了，这种演奏，这种改编是一种浓缩版，就是将大部头的交响乐、管弦乐把它浓缩成为几分钟的音乐小品，而且呢是摘取的其中最好听、最吸引人的乐段作为一个浓缩。比如说在卡特琳娜·瓦伦特的这张唱片《永恒璀璨》当中，来自于维也纳的爱乐交响乐团就演奏了老柴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以及肖邦的波罗乃兹钢琴舞曲。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七月的风卷着栀子花香，把一群人送出了校园大门，也把一段清白的时光妥帖地收进行囊。朴树的这首《清白之年》就像是公路起点的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最初的模样。这首歌收录在朴树2017年的专辑《猎户星座》之中，他用干净的吉他和弦和清澈的嗓音铺陈出一段不染尘埃的少年时光。阳光洒在杨树上，闪着荧光，街道平静温暖，始终走得很慢，那是我们还不是人生滋味的年代。我们总说毕业是青春的散场，但其实它只是人生公路的中场。你带着一身清白的初心上路，

后总有风吹雨打，世事打磨，只要心底还留着那年春天的明亮，少年气就永远不会退场。中场不散场，清白的热爱永不褪色。一起来听朴树《清白之年》。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晚上好，我是谢阳。十岁的中国台北，一个普通男孩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架钢琴，黑白错落的琴键从此刻进了他的年少时光，化作一条缓缓流淌、贯穿半生的音乐长河。这个爱弹琴的少年本名张伯祥，后来我们都熟悉他的名字张宇。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用心良苦。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大学毕业后，前路并未顺遂坦荡，他尝试走入职场，辗转打拼，却屡屡碰壁，短暂失业，一度陷入了迷茫。在台中住上的安稳与奔赴台北的未知之间，他反复犹豫，徘徊不定。听见曲终人散。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2: 我是原先是胡适人，但是我是养了上海，咁么当成长也在上海，所以做身为上海人，就是我有点不讲我的原先是胡适，我是这没道理的上海人。咁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不大想学广东闲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过客，我来此地暂时的，我要回去上海了。
1: 潘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四十年代赴港之后，他将老上海的优雅与国际化的视野完美融合。在那个金曲迭出的六十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乐

0: 除了歌坛的辉煌，他在影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姿态。百岁芳华，致敬这位不老的东方夜莺。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5: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

0: 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0: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

0: 园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说到华语公路音乐，许巍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歌里总有旷野的风、公路的尘，还有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热血。这首《曾经的你》就是写给所有上路少年的无悔宣言。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巍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是他走出人生低谷后的创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一句歌词就道尽了所有少年的理想。标志性的那段嘀哩哩哩的哼唱，就像是公路上迎面扑来的风，带着自由的味道，也带着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毕业多年后，你或许会明白，曾经的那个少年，他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藏在你赶路的脚步里，藏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瞬间。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少年气就永远鲜活。中场不散场，曾经的少年一直在路上，一起来听许巍《曾经的你》。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

0: 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卿。这是蓝又卿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公路不总在白昼里延伸，也会穿越漆黑的夜晚，而抬头时的星光就是赶路的人最踏实的底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星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

0: 属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期。

0: 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我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1: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2: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顿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3: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17: 爷爷、
18: 同学、
19: 大姨、
20: 奶奶、
21: 小姨、
22: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打开车窗，让七月的风灌进衣领，太阳在头顶，远方是无边的旷野与海岸线。张震岳的这首《公路》就是属于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公路原声。这首歌收录在纵贯线2009年的一批《北上列车》中，是张震岳的原创作品，带着阿美人特有的松弛和旷野感，吉他里裹着海风与公路的灰尘，唱出了一种和过去了断、向远方流浪的孤勇。跟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七月的毕业季就是这样一场毅然的出发。你关上宿舍门的那一刻，就像是拧动车钥匙踩下油门，前路或许跌跌撞撞，或许充满未知，但车轮向前就总有答案。中场不散场，公路无尽头，理想就在前方。一起来听张震岳《公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亿万

0: 经典流行975，
1: 把女孩的头发吹起，他们蹲下把汽水瓶埋进沙滩里。千万不要错过这首歌的开场哦，送给你我心里封神的一段吉他 riff， 来自橘子海的这首《夏日漱石》。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她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她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8: 最好的承诺。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9: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美学不只有疾驰的狂飙，也有慢下来的风景。就像陈绮贞在《旅行的意义》中唱的那样，它像是一场沿着海岸线的慢行，风是软的，云是轻的，就连告别都带着温柔的诗意。这首歌最早是在2004年以木吉他单曲发行，2005年改编弦乐版收录在专辑《华丽的冒险》之中。创作时的陈绮贞还没有走遍歌里的风景，只是凭着对于远方的憧憬，在机车上哼出了这段旋律。歌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感悟，只有细碎的风景和淡淡的惆怅，像极了毕业时我们一边憧憬着未来，却一边偷偷怀念过去的心情。毕业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你离开熟悉的城市，去见没见过的风景，去遇没遇过的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的成长。中场不散场，人生的旅途才刚刚开始。一起来听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芋恋》。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4: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5: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6: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3: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2: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7: 一起动起来。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

婉音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

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

0: 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4: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3: 有一本书叫做《反脆弱》，它里面有一个观点说，情绪是会生利息的债务。就是说，你今天被人说了一句你心里头不舒服了，花十分钟消化掉，这事儿就过去了。可如果要是你为这事儿琢磨一整天，这一天的工作效率都打折扣了。如果因此而消沉了个三五天，那这个星期基本上就废了。这情绪停留的时间越长，你付出的隐性成本就越高。把每一次的挫败当成一次系统升级，把每一句否定当成一次补丁修复。当你学会用最快的速度把打乱的节奏找回，把低落的情绪翻篇，你就会发现啊，所谓的职场高光时刻不过是无数次回血之后的水到渠成的结果了。
1: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3: 所以啊，我们说很多时候拖垮我们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由工作所衍生出的情绪。所以你不妨可以试一试这个生活的反差法，这个长期陷入内耗焦虑，可以试试看生活当中的反差法。那今天正好是入伏嘛，对吧，我们就来试试看反差。我们就以热制热，好不好？人更加健康。在以热制热这件事情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可用呢？就好像昨天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依然还是觉得外面是热扑扑的，但不管了，那说好了，每天傍晚要出门去溜溜弯、走走路啊，快步甩开膀子，大步流星的去走走路，至少得走个4000步吧。不然话，这一整天都是埋在。

0: 光，清晨蛋黄主持。
1: 今天来到了三伏天，而且是2026的三伏天，从今天7月15号正式开始。哇塞，我到现在都能够记得，去年好像就是说是什么加长版的，这好像这加长版的三伏天就好像在眼巴前儿，今年的三伏天，哎，又是40天的加长版啊，大家记好了。初伏7月15到7月24，10天；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是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是10天。那这三伏天的高温高湿，还有闷热都是交织啊，很多人都要把这个空调一下子打到18度、20度的，冰饮料、冰西瓜，开始轮番上阵，晚上睡觉不盖被子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三伏天正是最容易被寒邪侵袭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图一时爽，这样的一时爽可能正好是害了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还是要说啊，就是在这个三伏天到来的时候，你依然还是要记好了该是怎样怎样，比如说只吃热的，对吧，喝水喝温热水，保持运动，按时睡觉，不要熬夜，对吧，然后戒生冷，戒甜腻，戒冷饮，那能够做到完全不吃冰，你可以吗？而这三伏天是人最关键的时候，是你提升状态的好时候，你可以用来红润气色，改善体质啊，明亮行气神啊，都是最好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啊，每年到这时候，你不妨可以把你的生活节奏稍稍的调慢一点点，别跟天气较劲儿啊。而且每个三伏都是要戒冰的。

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气血扩张了，阳气浮在体表啊，脏腑反倒需要被保护。吃冰，你是让嘴巴舒服了，但是你的脾胃啊、气色、皮肤都不舒服。这不是忍，是身体真不需要啊。今天进三伏了。我们也是说到一个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试试看以热制热来看看啊，人更加健康。不知道在以热制热这件事上你有些什么样的好法子呢？对吧？比如说喝热水啊，还是说要稍稍动一动出出汗啊。你早上一大早起来，我就看到我们邻居已经开始在外面跑步了，对吧？这就是以热制热，虽然说会出一身汗，但是多舒服啊。也欢迎你来到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起来到入伏的第一天。今天是三伏的第一天，星期三早上的7:09，阳光清晨，我是邓黄，邓子向你问早。梅雨天终于是过了，已经是出梅了，天气一下子哗嚓就热起来了。从昨天下午南京的气温就直接冲到了35度，拿下了今年第一个高温日，再加上空气湿度不低，体感温度直逼40度。接下来的三天呢，江苏多地仍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白天酷热，夜晚这个闷蒸的日子就要开始咯。也要特别提醒，这高温天就一天天的来到了。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35度。明天是多云到阴天，最高温35度。后天上午多云到阴，下午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是在35度。南京气象已经官宣出梅了，今天是正式入伏，8月23号出伏，和2025年30天的比较，今年的三伏是超长的40天。长江江苏段全面解除了交通管制，长江南京段、镇江段等重新迎来船流高峰。国有四大行发布紧急提醒，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这些广告都是骗局啊。郑和中路隧道通车，每天凌晨0点到5点实施封闭管养。2026年第一批南京体育消费新场景正式官宣，共计20家特色场馆。今天开始起到19号，亚洲体育舞蹈节将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有游客在赛里木湖景区违停妄拉手刹，车辆滑入湖中，车主正在面临生态赔偿。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发文，有心捐赠物资，助力广西灾后恢复建设，以此回馈中国球迷。杀青8年，周星驰导演的电影《美人鱼2》有望在2028年上映。F-35 的战机半飞护航，打进本届世界杯8强的挪威队回国了。洛杉矶奥运会倒计时2周年将会在2028年7月14号开幕，赛期为17天。今天天气热啊，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小心，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来说说话，来解解暑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啊，可以通过大蓝鲸，现在还可以听到邓子的播客啊，也可以在邓子的慢慢聊这个播客当中，可以一直去听听我们的这个采访系列。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思维导读早读课，然后去随时随地去关注一下我每天早上的一个合集啊。每天早上节目一期，然后朋友们都说，哎，你天天这个早读课特别好啊，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多少这个人间清醒啊。7:13，这是阳光清晨，热情的沙漠来自哈林与澄清啊。

声音。三伏来兮，暑湿交替，每天贴上三伏贴，祝您安度三伏天。话说盼了好久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终于上市了，99元六盒，还是给各位争取到了十盒的力度啊，纯回馈。现在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进入到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就可以下单购买。99元直接到手，十大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去年都卖爆了，大家用上之后都纷纷感叹不用再排队跑医院跑中医馆了，在家就能自己贴，躺着也能驱除体内的老湿寒。4007106109 4007106109，南京同仁堂品牌，品质放心，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就这样通过药物加穴位加经络的方式，把积压在你身体深处的寒邪逼出来。咱们整个大江苏的湿热啊，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哪里都不舒服，而体内的湿热瘀滞则会出现头痛、口干、疲乏无力等情况。大家对应着每盒三伏贴里的穴位图进行贴敷，这样呢就可以排出湿热，促进气血流通，从而减缓不适的情况。如果有叔叔阿姨、年长的朋友有一些关节不舒服，一到阴雨天就犯毛病的，更要贴起来，抓住一年当中最适合养生的黄金时期。

0: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99元一次按摩足疗钱，就可以到手十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小孩老人大人都可以贴，都配穴位图。赶紧拨打4007106109，或者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盈江满精选，自助下单。
1: 不要总是担心自己不被别人喜欢，不要总是小心翼翼的怕别人不开心，问问自己，你怕别人不开心，你怕不怕自己不开心？阳光清晨，邓黄主持。
2: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3: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2: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3: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2: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3: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2: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3: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4: 不少朋友一大早都开始进入了这以热制热的环节。你看这四哥说以热制热，一大早骑车出去荡了3圈，赢3伏啊，静候世界杯的最后3场比赛了。细沙也是说超长的40天的3伏天来了。年轻的时候我是爱喝冷饮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我改喝热茶，每天都在喝茶，不渴也喝，傍晚快步走让身体微微出汗，出汗以后毛孔一打开，湿气跟着汗排走了，比吹空调还要舒坦。总之3伏天少贪凉，多喝温热水。你看现在我们更多的好朋友都是越来越多的掌握了这个就是老祖宗给到我们的这个制热法宝，就是以热制热。到了今天是入伏了，我们身体呢也是需要有一些内部的调理啊，外部的贴敷。你比方说如果是常年都是属于虚寒体质的，脾胃虚寒的，就是怕冷啊，吹风容易拉肚子啊，胃总是冰冰凉凉的，然后肺气虚寒的，秋冬容易得鼻炎的，对吧？然后换季了就容易感冒的，还有寒湿的痹痛人群，像是颈肩腰腿总是寒凉的，到了阴雨天，好了，成了天气预报了，这个腿疼啊，这腰疼啊，就各种疼开始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宫寒的，什么冬天小腹冰凉的，例假不舒服的啊，对吧？怕寒，容易疲惫的，阳虚体质的也要小心，一年四季手脚冰凉，冬天怕冷加剧，容易精神乏力啊，这些人都要特别小心。就是到了今天入伏，我们开始要给自己上节奏。嗯，当然还有一种人群，就是夏天暑热啊，特别耗心气，熬夜加班，脑力透支，心神不宁，失眠多梦的，还有气血亏虚啊，面色萎黄，早上起来感觉非常非常的不精神啊，一动就冒汗，体虚乏力的。还有呢，就是久病羸弱的，中老年气血衰退，头晕健忘人群。再有就是虚不受补的，还有就是更年期容易潮热烦神的，睡眠浅，心神散乱的。我们在这儿呢，都要把这样的一些好朋友啊，大家稍稍的给集集合啊。像我呢，我早上开始就要给自己稍稍的要吃一点，补一点，然后呢，从今天开始还要再给自己贴一点。有的人蹲下去再站起来，哇，眼前一黑啊，这说话都没力气了。还有明明累得不行，躺下去呢却睡不着，然后脑子还在不停不停的转，停不下来。其实这些问题啊，都是属于气血两虚啊。夏天出汗多，气随汗泄，汗血同源，对吧？气血都在往外跑，这时候呢可以吃吃桂圆了啊。桂圆有两个身份，新鲜的时候叫龙眼啊，是水果，晒干了就是桂圆啊，就是中药了，它是药食同源的。那这个一般来说呢，鲜品呢是不能够用入药的，只有用干品的桂圆入药，才能够真正的补心脾、养气血、安神助眠，一年四季都好用。所以我们说啊，在今天你就要去吃点什么呢，带桂圆的一些方子。像我平时我喜欢泡一点这个桂圆泡水，对吧，往这个水杯里面丢一丢，然后煮水啊泡水啊，反正你就每天你就这么喝一点，放两颗枣，就是开水一泡，对吧，大补气血。但是如果你要是发现啊，就是你这个桂圆怎么说呢，

你要是觉得每天你都搞点桂圆，又觉得那个劲儿不够，那我们就需要给自己来一点什么呢？来一点就是方子，来点方子。我在这两天我就开始已经给自己提前在入伏的时候开始给自己吃一款玉林膏了啊。它里面呢包括了桂圆，是帮你补心血益气，益心气的；西洋参呢是性凉的，补气养阴的，正好中和了桂圆的温性啊，就是一温一凉，就是 反差吗？补而不燥。所以我们也是特别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子。如果你要是日常你自己也可以试试看啊，桂圆10颗加上西洋参3到4片，开水冲泡，焖个5到10分钟，就拿这个来去当茶喝。 你可以试试看，它的补力虽然没有玉林膏那么好，但是呢它操作也很方便。如果你要是发现啊自己最近哎呀这个好像脾好像跟不上了，有一点点容易胃胀哦，这个食物消化的不好，你就来一点小陈皮啊一起配合。如果你要是发现哎最近好像入睡比较难哦，夜间感到不舒服容易醒，你就加点百合。如果你要是发现啊压力有点大，然后气血瘀滞，对吧，伸出舌头 看看舌苔的颜色，然后抬起舌头，然后看一看这个舌底下有两根这个粗的筋哦，这两根筋的颜色，如果要是这个正常颜色，如果要是发暗发黑啊，就表示你其实气血瘀滞比较严重，就加点玫瑰花去弄一弄啊，就是帮自己很好的去做调补。但是如果你要是喜欢就是用我们的这个跟我同款的这个玉林膏的话，我觉得更加的方便了。就是每天你早上直接舀一小勺，然后温热水化开，然后直接把它喝了就可以了。就是早上9点钟左右就把它喝了，吸收效果最好。日常轻度气血虚的，每个星期搞个3到4次就非常非常的好了。如果要是长期体虚失眠，又加上中老年了，然后有这么一点小衰弱，就每天吃28天是一轮调养周期，就每天上午一杯，下午4点以后就不要碰了啊。 避免晚上心神亢奋影响入睡。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如果你喝了这个膏方的话，就少碰桂圆了啊，就是遵循少量久服。然后在食疗期间呢，就不要再去碰冰的，还有辛辣刺激油炸的东西，避免耗费我们的心血，加重虚亏。所以我们经常说啊，就是要稍稍的给自己去做一点调补，就是三伏天啊，暑热耗散心气，思虑熬夜持续都在透支啊。所以如果你要是单纯补血，又容易上火，但一补气又生燥热，而这个玉林膏它是百年的膏方，正好化解了这个矛盾。你看桂圆温补心脾，生成心气血，西洋参凉润清虚， 浮虚火，然后长时间蒸制又非常的温和啊。然后给我们带来的是那种补而不燥滋而不腻啊。如果要是长时间做这样的一个调补，比如说一个星期3到4天的这个补，然后你就可以会发现啊，在配上一些什么百合陈皮玫瑰茶，就能够很好的解除我们的这个消化不畅啊，包括失眠情绪烦闷的问题了。所以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啊，我们这个老祖宗就是要提醒我们，就是应时应季要给自己带来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补偿，对吧？这个到了 夏天入伏了，该要贴膏方贴膏方，该要吃玉林膏，要吃玉林膏，一下无病三分虚啊。这话真的不假哦，就是你哪怕是体检指标都还行，但是好像总觉得这个出汗多，这人啊就没精神，对吧？每天好像都是容易瞌睡倦倦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呢是给到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子，就是在清代玉林膏的古方上又融合了南宋的洪氏吉验方的琼 玉膏，然后里面又新增了红参黄芪啊，所以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吃法，就是它是一个瓶子啊，就玻璃瓶装的，你每天早上就挖一小勺，然后开水冲服，也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去配搭红糖啊，我就是加了红糖，然后口感非常非常的好，三伏养一下，秋冬少受罪啊。那今天呢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一个超级的福利啊，就是跟我同款的，我每天早上都是这样吃一点， 每天早上喝一点啊，就整个人的精气神真心的就好像一下子就提升了不少，就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再约朋友一起去打个这个匹克球，就觉得舒服的不要不要的。

它是220克一罐的，69块钱拿到手一罐，如果是两罐啊，就是118。下单两罐，再多送给你礼袋和小勺子啊，那小勺子好漂亮啊，特别特别的精致古典啊，包装精致，送人也非常非常的好。就是69一罐，118两罐，大家都可以自己任选啊。这是来自北京同仁堂啊，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偿。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直接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

听到这是童安格唱出的热浪啊，外面真的已经是开始扑面而来的热浪啊，今天最高温度是在35度啊。林青说大清早顶着太阳开始遛小狗，爬楼梯回家，一头扎到厨房忙活早饭，我已经是出了30身汗了，舒服舒服，打开小吊扇，全家人就着阳光清晨，然后吃头伏饺子、精灵大肉包、粗粮打汁儿，一同祝福热烈夏日，感恩滚烫鲜活的人间烟火。哇塞，家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勤劳的主夫啊，真的是让人觉得好幸福哦。然后我早上看到我们家有邻居啊，然后在跑步，因为大家平时都是互相认识的嘛，然后他也是说早上老婆大人已经是在家里面开始在忙着早饭了，他呢就出去跑跑步，跑了步一身汗以后呢，回到家再稍微的凉快一下，洗把澡，然后吃吃早饭，就可以出门去上班了。哇，这一天你想想看，朝气蓬勃，清清爽爽啊。也欢迎你来到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今天早上必须的必要要把这口玉林膏，这要把它喝起来。我尤其建议我们的女同胞，就是每天早上就是这么挖一小勺，你就直接开水冲服，就非常非常的舒服了。嗯，就可以把平时就是拉拉杂杂，有很多好朋友也都是喜欢去自己动手去冲一点这个桂圆肉啊，然后红枣啊什么的，但是纯吃这个桂圆和红枣呢又会燥啊，就是又会燥的慌，就容易上火啊，就是现在也挺怕就是容易上火这件事儿的，所以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这样的一个调补，就是它里面呢又加了西洋参，又中和了就是那个燥的问题啊，然后又加了黄芪啊，就整个除湿的效果也非常好。还有呢，就是除了内调，就是外养也不能够落下。今天还要有一款这三伏贴，也要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啊。这个贴要稍稍的给自己去贴贴三伏贴了。然后不同的像包括大椎啊，对吧？你的这个肚脐眼啊，还有包括你的足三里啊，甚至包括你的这个脚底板的涌泉啊，都把它贴贴好啊。就是它非常的方便，就是趁着三伏天阳气最旺的时候，把那个温阳驱寒的药材都把它贴在穴位上，让药力顺着经络往里头走，把积攒了这一整年的寒湿连根把它拔除啊。所以这个艾灸，艾灸啊，我们经常说艾灸艾灸好，但你不能成天都背着艾灸跑啊，所以

三伏贴这个时候就起到了就是补偿艾灸缺失的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呢？你被寒着就特别容易长斑，容易丑。这也是给了我们更多好朋友啊，就是一个至尊宝典啊，就是你得暖着，对吧？为什么我们总是说要热着吃，对吧？要吃红糖，对吧？要吃姜，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了，就是要暖着，人暖着，就是整个你的身体里面是温和的，是暖的，它就是通的，就是痛则不通嘛，就是它是通的。你要是这个冷的、寒的，它就凝了，就滞了，就是容易堵了，就是大概就是这意思。你不要总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这样的话非常非常容易什么呢？就是寒气进入我们的经络啊，就是经顺着经络层层层入内，这个短时间呢，你容易浑身发沉，对吧？肩膀酸痛，感冒怕冷，时间长了，这个肩啊腰的，一天天的，就是变得酸痛难忍，体内的寒气堆积很难排掉。然后还有朋友呢说，哎，昨天你不是讲吗？说这个什么呢？昨天是农历六月初一嘛。说要又是出梅了，然后又是要入伏了，然后是不是要多吃豆，对吧？不少朋友也是把这个要多吃豆也把它当成了至尊宝典，但是你干什么事情你就不能够过啊。就是昨天还看到一条新闻，说有一位平时有这个高血压的一位女士啊，她平时呢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还不错，但是呢进入夏天了，她听说啊这个喝绿豆汤解暑又能够解毒，然后她就煮了一大锅，就成了日常饮用水了，每天喝了大概是1500毫升，连续三天喝了这个绿豆汤，就是每天她就不喝其他的东西了，她就只喝绿豆汤，突然之间感到剧烈头痛呕吐，继而陷入昏迷，送到医院以后就是脑出血啊。就是我们给大家也解释一下，为什么干什么事情你不要就是走极致，你不要过啊。就是绿豆里面所包含的特殊蛋白质成分，容易和部分降压药结合，妨碍药物吸收，降低血药浓度，同时呢绿豆又有利尿的作用，会加速药物和其代谢产物从肾脏排出，让这个降压效果明显减弱了。那他短时间内大量喝绿豆汤，等于是反复在稀释他的降压药，导致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就是脑血管破裂。所以天气热啊，很多人也习惯这个煮点绿豆汤，对吧？这个败败火，然后放点百合，然后放凉了，然后去喝一喝，吃一吃，觉得非常的舒服啊。但是对于像服用降压药、降糖药和抗凝类药物的这些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小心啊，就是绿豆汤和服药时间至少要间隔2小时，每天的这个喝汤量不要超过200毫升，更不能够连续多天大量饮用，一旦出现了头晕头痛或其他的提示血压异常波动的迹象，要立刻就医，可千千万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啊。所以干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很多的好朋友都习惯问豆包啊，对吧？我这吃着降压药，然后我一整天都喝绿豆汤，你看看豆包怎么回答你啊？就像我们刚刚这样的，就是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有不少的朋友，哎呦，怪怪说热的不行，说还是要这个冰镇西瓜，对吧？冰奶茶、冰啤酒一口下去哦，这怪怪咣当咣当就觉得舒服。但是中医提出的是形寒饮冷则伤肺啊，就再加上我们身体本身啊，就是特别讨厌的就是寒湿。你这骤然的寒冷刺激就会直接伤了我们的脾胃运化阳气的问题，那时间长了很容易出现虚寒体质，就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就是一瓢这个西瓜冰西瓜下去，还有一瓢这个冰冷饮下去，就很容易拉肚子，哎，也就是这个道理了啊。所以今天进入到的是三伏天的这头伏第一天啊，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啊。江欣说了，入伏可以做做热敷啊，排除体内寒气，少吹空调，多喝热水，做做运动啊，特别好。如果很多的好朋友也是需要去贴贴三伏贴，然后再加上我每天早上喝的那个玉灵膏啊，玉灵膏。真的，很多的好朋友拿到玉灵膏以后啊，你可以看到它上面还有三个字，叫什么呢？叫减龄诀。
减龄诀，你就想想看，就是谐音。

稍微做一些这个调补啊，你都可以把这道玉林膏喝起来，每天早上就是拿温热水冲一下然后去喝起来。嗯，今天开始起每天都是最高温度在35度啊，一下子35度的热浪就已经是滚江过来，梅雨季结束，副热带高压重新掌控江苏上空，15号从今天开始进入加长版的三伏天，全程长达40天，未来3天江苏南部地区都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淮和淮北地区都是多雨水啊。那这几天都是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也要特别提醒我们更多好朋友多加小心。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用空调的使用的一个小诀窍。那夏天呢湿度也高对吧，虽然说梅雨季过了，但是还是会觉得空气湿度比较高，很多的好朋友呢就觉得不舒服。那我们很多朋友呢就已经是把家里面的空调模式呢变成除湿了。那除湿模式的空调呢，空气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了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了空气湿度，它吹的呢不是刺骨的冷风，然后体感更加的柔和，当室内湿度降到40%-60%，汗液就能够正常蒸发了，体感温度会直接降低个2-4度。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开除湿不觉得冷却觉得很舒服的原因。但是呢中疾控却特别提醒啊，一般来说建议使用空调除湿模式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以免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了健康。如果是潮湿严重的天气，建议间断开启，比如说开个3-4小时你就关了，再通通风对吧，根据室内的潮湿情况然后再去做开启，这样的话又舒服又不容易伤身。哎，这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一个小小的提议了，也是再次要祝福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最最不舒服的天气里面可以让自己稍微的舒服舒服啊。

戴着耳机也不知道自己在唱啥，但是很好听啊。这阿四带出的《热爱105度的你》。9926说，年轻的时候一到夏天啥都不在乎啊，只要凉快就行，年纪不饶人，现在生的冷的凉的冰的通通都不碰了，适当的运动啊，吃点温热的食物，身体的五脏六腑是有脾气的，你不爱护它秋后算账。哎呀，讲真啊，我就记得就是人在30的时候都还觉得自己好小好年轻哦，就是那会儿的话真的是各种叫反不了啊。

且那会儿的话，就是你就是往后推个十年，就往前推个十年，就好像就是这方面就是健康的一些问题啊、话题啊，就好像也没有像现在就是大家就是经常会反反复复的去说啊。可能一来呢也是自己岁数在增长，二来呢也是就是尤其经过了2020到2023，就是这三年，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全民的这个健康意识，大家都是在提高。就是你说现在什么东西最重要，那自然就是健康最重要，对吧？还有什么东西比健康还要更加重要？我就觉得，所以更多的好朋友也是慢慢慢慢有了这种健康的意识啊。我觉得这种健康意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现在又是已经是到了这个超长的三伏天了，这三伏天呢，这也号称啊是一年当中减重的，然后养气血的最佳时机啊，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建议说三伏天最好是能够戒冰啊，你可能要忍啊，但是身体真的不需要这些冰啊。还有呢，早上不赖床啊，简单的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也能够很好的唤醒气血啊，出门走走啊，对吧，小跑跑步啊，或者是做一点拉伸啊，都是好的。还有瓜类的水果少吃啊，很多老朋友天天都要吃瓜，甜瓜然后蜜瓜，对吧，西瓜都喜欢吃啊，我还是建议不碰啊。我每次都是在一堆人都上手去拿西瓜，那西瓜确实香，这个天西瓜就是新鲜的瓜，确实香。它不是冬天的时候，不是反季节瓜，它就是香，而且也不是热带瓜，就是它就是本地瓜，它就是好香。但是我依然能够咽咽口水就算了啊，就不吃了，因为我知道我身体怕寒啊，以前欠的债啊，现在都在身体里面堵着呢。还有油煎的东西、甜腻的饮料、冰冷的沙拉啊，都最好少吃。什么东西可以吃吃呢？莲子、山药、秋葵、丝瓜、红肉、小米、大米都可以吃啊。还有包括像清蒸鱼、杂粮豆粥啊、炒拌菜啊，都是很好的。荤腥类的放在早午饭，晚上呢吃简单一点，没胃口就吃点热热的蔬菜配淡淡的稀饭就好了啊。我最近这一阵儿是叫做实现了玉米自由，我说真的有点梦想成真啊。这刚吃了这么两只这个好吃的玉米，然后结果就没想到好多的朋友都给我哗哗的就给我送玉米，说你尝尝我们这个玉米怎么样，尝尝我们那儿玉米怎么样。我现在家里面真的是堆满了玉米啊，现在基本上就是早上两根玉米，对吧，晚上一根玉米，然后中午呢吃点饭啊菜啊什么的，哎呀，人就是真的看着就精神。还有呢，晚上睡觉也要稍稍的舒服一点。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晚上就是把空调关了睡觉。我是就是在临睡觉前，等于说你傍晚回到家嘛，你这空调对吧，你可以开开，然后电风扇配着吹一吹啊，然后就这样啊，空调开开，电扇吹吹，就这样，房间里面其实已经挺凉快的了。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就把空调关掉。然后就在那个不开窗的房间里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还需要盖个被子哦，就是这样。然后你再睡一个就是牛皮凉席，就是整个人啊就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什么呢？就是它是带毛孔的。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是羊皮猪皮呢？因为只有天然水牛皮的毛孔粗，纤维松散，它有透气、散热、吸汗、防潮的效果，是其他皮革所不能比拟的。人体会感觉非常的凉爽和舒服啊，所以很多人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都会拿出就是自己家的就是那床水牛皮凉席。那如果要没有的话，我就强烈建议大家可以拿到手啊。就是我们平时这款席子你到商场逛逛都是要大3000块钱，你像是一整张的水牛皮席啊。那我们今天的价格给到你的是999，它背面还带三明治网格的衬垫，所以呢就是在床上不会滑不会跑，它防滑防潮的，适合各家的床垫。原先需要加100的，我们今天只要加30就可以了，就是999加30块钱，就是带一个三明治网格垫，然后呢1029，商场都要卖到大3000起啊。我们今天只给到你就是999加30，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15154001090515，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赢江南精选口。

0: 口字旁，今天的今，银江南精选。
1: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一年养羊看春夏，春夏养羊看三伏，都被这老话刷屏了吧。三伏贴里的明星周边三伏贴开贴了，火了这么多年，热度不减，每年夏天都有一大波人会抓住三伏贴这个契机去好好的调理一下自己。和艾灸、拔罐、刮痧、推拿、针刺一样，历史悠久，三伏贴加三伏贴就是王炸组合。三伏天是一年四季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段，此时阳气盛而毛孔全开，正是把躲在身体里的寒邪老赖揪出来暴晒的好时机。同仁堂的三伏贴活动价简直可以闭着眼睛入，因为您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不用一盒39，我们是99元十盒，一共是300贴，这一个夏天都够用了。哪里不舒服贴哪里，里面有对应的穴位图，简单好上手，在家随时随地贴，每贴可以用8到12个小时。睡前贴早晨撕，电话是4007106109 4007106109。如果占线，大家就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里去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黄帝内经说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练三伏，错过等一年。贴敷期间忌食生冷、辛辣、油腻，利用天时阳气旺，加地利经络通，加人和温热药，安全有效地给身体充阳气。安排贴起来吧，这一个夏天都够用了，一次足疗钱可以让家人一起贴一个夏天，就在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下单就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我们去李巷带你玩个够，摘蓝莓，做蓝莓汁，包饺子，吃饺子，做竹编小马，哒哒哒，磨豆浆，一起笑哈哈。
5: 这个暑假带娃来丽水李巷，活泼又生动，
6: 指尖非遗，田园寻梅，李巷研学营7月等你来玩哦。
7: 积极阳光的心态会让你开心，会让你忘掉劳累跟忧虑，每天的阳光清晨，邓煌为你加油，和你一路前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这就是史上最长的悠长悠长的40天的三伏天，就从今天正式开始了。7月15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57分，早上第一杯水肯定要喝一点热热乎乎的啊。我们刚刚那个玉林糕可以泡起来了，当然打扮打扮自己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给大家还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哦。很多人这个过了25岁脸上就开始起干纹啊，法令纹什么的就已经开始要需要做一点小小的保养了，想要日常温和维稳自己的淡纹，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的是美妆抢先购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入肌底啊，密集修护，慢慢的抚平我们的细纹，让你的脸蛋更加的紧致透亮啊。所以很多好朋友平时想要去买这么一瓶的话，其实讲真啊，不管是在线下专柜还是到网上啊，那这款这个小精华它都是在精华的榜首。很多朋友呢平时想要买的话确实也会觉得稍稍的有那么一点吃紧啊，就是有点小贵啊，1400左右。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大牌美妆抢先购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我们只要520，而且是双重惊喜，等于是买一得二，520块钱能够拿到手2瓶100毫升的正装，划到手1瓶。

0: 瓶还不到300块钱啊，而且超级有福利，就是它的有效期都是到2027年12月以后的，哪怕你多囤两组都没有任何问题。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的是小棕瓶三个字，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小棕瓶，就可以直接拼手速拿到手了。也是期待带着我们更多好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拥有自己特别完美的姿态。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4: 哎，走。
3: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3: 此刻这。